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3: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陈飞扬
7: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7: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7: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7: 40086，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 进入第二轮嘻哈搜获，水呢是清洁之后的第一步哈，这个底子打好了，后面的精华和面霜吸收感会更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
7: 对，先来说价格，150毫升单瓶229元，两瓶更划算，只要399，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3月哈，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能找到。
1: 这款的精华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哈，是略带稠感的精华水质地，营养充足，倒在手心上轻轻拍上脸，吸收速度很快，完全没有那种黏腻残留的感觉。
7: 对，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底子越来越稳啊，不容易因为熬夜或者压力大就出状况。有效期到2027年3月，还有半年左右。
1: 今天呢是清仓价哈，只需要229元，买两瓶更划算，到手399元。购买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进行购买。
7: 是的，下单后呢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领取200元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你说为什么每次我唱歌的时候你都要到阳台上去呢？
5: 亲爱的，我只是想让大家都知道，不是因为我在打你你才发出那样的声音的。

0: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阿小木带着女儿黑小米逛商场，黑小米指着海贼王的海报问阿小木：
5: 爸比，这个是什么啊？
6: 啊，我来看看啊。这个人啊是个海贼，他叫王路飞。
4: 那个姓陆名飞的海贼王听到这里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0: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2: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7: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 很多人觉得啊，维系感情需要精心准备礼物，制造仪式感。其实生活里最简单、性价比最高的升温方式，就是和另一半一起动一动。
4: 哎，最近有一项研究给出了暖心结论啊，夫妻伴侣共同坚持运动，不只能够强健体魄、养成自律的好习惯，更能够显著减少日常的婚姻矛盾，让亲密关系变得更加稳定、更加融洽。
1: 研究团队呢，通过大量的观察发现哈，情侣和夫妻最适合共同运动了，以有氧运动为主啊，简单的舒缓的散步，基础的力量训练也是高居前列，门槛极低，人人都能够坚持。
4: 尤其对于忙碌的带娃家庭来说，不用专门腾出大块的健身时间啊，每天晚饭后，哎，两个人一起，比如说推着婴儿车出门散步20分钟，聊聊日常琐事，卸下一天的疲惫。
1: 对，这种松弛呢又治愈的共处时光哈，既能够摆脱各种低头玩手机的冷静状态，同时呢也增加了双向陪伴感，还能够悄悄拉近彼此的距离，让感情在细碎的日常当中持续升温。
4: 所以有空不妨放下琐事，和身边的人一起迈开脚步，运动流汗的同时，也能守住平淡生活里的温柔爱意。

再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老公，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2: 您说。
1: 你嫌我丑不？
2: 不嫌啊。
3: 在医院的病床上，阿小木撕心裂肺地喊着，
2: 老婆，我终于知道正确的答案了，宝贝儿，你一点都不丑。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5: 音乐陈飞扬
8: 陪你在路上。
5: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8: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5: 爱车投保选平安，
8: 全国通赔心放宽，
5: 贴心服务不间断。
8: 40086，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早上好。
5: 最近不少车主呢遇见一件怪事啊，停在路边的车子保险杠塑料饰件莫名的多出了圆圆的小洞啊，洞边的边缘很光滑，就像呢被打孔器钻过一样。但是呢，大家调取监控才发现，罪魁祸首居然是夜蛾幼虫。
8: 对，有专家介绍，这种幼虫啊自带锋利的咀嚼口器，本来是用来啃食植物的。那夏末秋初，它们需要不断打磨口器，路边车辆的硬度不高的一些塑料配件就成了它们的磨刀石。
5: 很多人担心这种虫子啊会不会咬人，有没有毒？其实呢，夜蛾幼虫不会主动攻击人。大多也没有毒性，只是这个虫子体表的细毛啊容易让皮肤敏感的人产生不适，但是呢你碰到之后及时清洗就可以了。
8: 对，这类夜蛾啊很喜欢在栾树上产卵，那城市路边的栾树就是它们主要的繁殖地，夏末到秋天都是高发期。
5: 当然也给车主提个小建议哈，停车呢尽量别停在栾树下方哈，如果呢只能停在树下，你可以给车子套上车衣，阻挡幼虫靠近车身。
8: 好，今天的音乐陈飞扬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是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假期回来我们再见啦，
5: 拜拜
8: 拜拜。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2: 乳臭面霜该换滋润的了。SK two 带红瓶80克，大容量老版，滋润型清爽型可选，359元，加赠神仙水30毫升3瓶。滋润型质地柔润绵密，像奶油，上脸好推开，吸收后不黏腻，补门肤，帮助肌肤锁水滋润。清爽型轻盈，适合偏油肤质，先用神仙水打底，再涂面霜。一水一霜搭配完整，小样出门带着够几天用。359元到手，大红瓶80克，加3瓶神仙水。需要涂面霜的朋友可以果断入手。
1: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

0: 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6: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假期出行有福利，携程、同城微信支付随机立减至高50元，抢省内高速服务区、餐饮购物券多重出行优惠，尽在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11: Greetings, here we go。
10: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欢迎大家在9:05的时候锁定频率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陪着大家。今天依然下雨哦，今天是2026年的9月30号国庆小长假工作日最后一天啊，雨天路滑，我们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今天上班的朋友呢，每一个红绿灯都在打怪兽，大家辛苦了。雨天呢，就是因为车速嘛，包括能见度都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呢，就是有一点点堵车啊。还好，就大家的这个心态放得还比较平缓，因为明天就要放假啦，所以今天好好工作一天，提前祝大家国庆快乐。先开场听到飞儿乐队《你的微笑》。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飞儿乐团，这首歌名叫做《你的微笑》。欢迎回来。我们刚说今天呢依然是雨啊，秋天呢多雨，所以很多人说我特别的 emo， 提不起精神来。然后这个阳光呢也不是特别的明媚，所以你会发现秋雨过后很容易过敏啊，一雷雨过后，有些人觉得胸闷，喘气都带着哨声，然后心里像压一块大石头啊！一场秋雨一场寒，不少城市因为雷雨天气加剧了空气当中过敏原的释放和散播，所以呢叫做雷暴哮喘患者也是增多了。所以要怎么办呢？就是可以在雷暴两小时或者是雨后数小时集中出现，所以哮喘啊、过敏性鼻炎、季节性过敏原暴露患者等等高危人群呢，尽量在雷暴发生前两个小时返回室内，结束过后至少4个小时就不再出门。因为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如果在这个季节，刚才我们说这样的剧烈的恶劣的天气当中出门的话，可能你会过敏源就会让大家觉得更加的厉害一点点。明天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安排啊，其实我觉得假期最快乐的时刻是什么呢？出发前。因为就是期待假期带来的幸福感提升可以持续到8周，而度假结束过后快乐感2周内就回落到这个基线了。这背后是什么呢？就是预期效用在起作用。多巴胺的主要的编码是对未来奖赏的期待，期待的时候大脑的腹侧呢被腹区，然后会有这个多巴胺的水平甚至高于目标达成。所以说你在做攻略，你在查天气，你在收拾行李的夜晚，大脑已经在提前快乐了。所以说做旅行攻略的时候，你就已经在分泌多巴胺了。假期最快乐的时刻其实就在今天出发前。来，王力宏这首歌叫星座，稍后张韶涵暮色回响。

大家会了吗？其实很简单，所有的星座从一到十二月这样子，预备，三，预备，没有了 ，What？ 结束了。但是 ，No， 我们还有一次 ，Come on， 大家一起来唱 ，Come on。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来。
1: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胡彦斌所带来的，名字叫做 Love。 欢迎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就是因为明天开始国庆小长假就开始了，所以你会发现接下来公共交通的一些这个车站呢，都会哇超多的人，而且如果你还在犹豫纠结要去哪个目的地，可能你打开很多购票的 APP， 你会发现票已经售罄了，所以现在就人流量和车流量都很大。好，我们来看看最近呢，永州火车站出圈了。他们继挂票球场出圈之后，这个永州火车站的手动检票牌呢又火了。这个视频画面显示，候车室的墙上正在检票下方挂着车次号，而每辆车的号码需要工作人员手动更换，还有工作人员架着梯子来换号码，所以这种叫纯手搓的反差让永州再一次另类出圈。所以网友调侃，换慢一点车都开走了。那对此呢，永州站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就是车站因为在改造嘛，所以客流量大，临时开通的候车厅，目前呢这个车站只有一楼是手动更新，二楼其实还是正常的显示屏。如果大家去永州的话，可以到这个一楼去感受一下，就回归到很多年前就是手动换牌的那种很原始的状态。来，我们听歌了，这首来自于姚响堂，叫做甜蜜配方。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千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All right, here we go。
4: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5: 好，欢迎一下大家。9:30，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国家呢，现在仍处于这个叫秋台风的活跃季，所以气象部门也是预计10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将会有3到4个台风生成，其中1到2个台风可能会登陆或者是明显的影响我们国家。那主要影响，比如说华南沿海地区啊，需要重点防范强风雨带来的一些影响，所以这是最强。强的厄尔尼诺将会影响我们国家。再来看看啊，因为很多的人已经开始接下来要有这个7天的挑战了。那我们来说，如果你安排的是特种兵式的旅游，那其实是非常伤膝盖的，因为你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钱，有最多的景点，被很多人调侃叫做特种兵式的旅游。但是日行30000步，它属于叫突发式的暴走，那腿部肌肉长时间是属于高负荷的，那么这个疲劳过后肌肉力量不足，膝关节和足底的筋膜承受更大的一些冲击，比较容易导致半月板的损伤，足底筋的这个拉伤啊，包括肌肉的一些拉伤，如果长时间负重还可能会引发比如说腰肌劳损。所以要想减少损伤，步幅别太大，小步幅能够降低落地的冲击，呼吸与步伐保持节奏，然后穿宽松合脚的运动鞋，行走与休息交替，然后回到住处的时候呢，你要记得拿热水泡脚，要按摩，要带足热水，喝的水，然后少量多次去补充。如果比如说你的膝关节、你的足部已经足够疼痛了，也别咬牙坚持，要及时回去休息。那需要提醒的是，高强度运动还会加重脏器的一些负担，所以缺乏恢复可能会诱发疾病甚至猝死，务必重视身体信号。所以不会旅游的人，我们建议刚才微微说的这条一定要仔细耐心的去体验了，就是特种兵式的旅游其实是非常伤膝盖的。我们接下来7天时间还很久，所以主打一个慢慢来。我们来听陈奕迅这首歌，名字叫做路一直都在。

我们刚刚听到陈奕迅这首歌，名字叫做《路一直都在》，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了。从现在开始到十月的上旬呢，很多地方都已经进入了最佳的赏秋季，所以年轻人这个假期追秋、赏秋、筑秋应该在哪里比较合适呢？我们给大家安利几个地方啊，所以别再问我哇，微微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接下来我们赏秋可以去哪里比较合适？我们看看河北省承德市的围场满族蒙古族的自治县，内蒙古自治区的新安盟阿尔山市，辽宁省的本溪满族自治县，黑龙江省伊春市的这个北方等等，已经进入了最佳的赏秋期。那根据一些出行平台的数据显示，阿勒泰的比如说白桦泛金啊，锡林浩特的草场打草啊，林芝也是迎来了雪山的采林季，大理的喜洲金黄涛也是成熟了，所以带动了中秋的首日飞赴当地的机票预订量在之前就翻倍增长。那国庆的话，这个数据就更可怕了，所以接下来大家打算去哪儿赏秋也可以继续安利给我们。那秋天呢，其实我们也建议大家多吃一点酸，因为秋季呢这个气候由湿转燥了，所以人体里面的津液会逐渐的减少，然后呢这个酸性食物可以帮助大家收敛，起到润肺清燥的一些作用。那么从营养上看，很多酸味食物富含维生素 C 等等抗氧化的一些物质，比如说石榴啊、柚子啊、番茄啊、猕猴桃等等，有助于调节身体的机能，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也可以缓解秋燥伤肺导致的一些干咳、咽干等等症状。还有药食同源的一些酸性食材，比如说山楂呀、乌梅呀、还有枇杷呀等等。所以秋天我们为什么要劝大家多吃点酸性的食物呢？继续我们来听歌，首先有请蔡健雅，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此刻正在陪你出行。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接下来我们看心理成熟的人的一些显著特点啊。首先呢是情绪控制力强，不成熟的人呢一有情绪就挂脸或者是直接爆发，伤人伤己。而内心成熟的人呢，不是没有负面情绪，只是不会被情绪牵着鼻子走。然后还有就是不会逃避责任。心理成熟的人面对困难的第一反应是怎么解决，该自己担的责任呢就不推诿。还有就是懂得谦卑感恩，能够跳出自己的视角，看见别人的难处，是一个人认知格局变大的一些标志，也是成熟最直观的一些体现。还有就是成熟的人必然是积极的人，唉声叹气怨天尤人，把精力都耗在没有意义的内耗上，不可能成长。再有就是成熟的人知道自己是谁，有优点但是不炫耀，有缺点但是不否定自己，不用靠别人的认可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变成耐心看起来就是很成熟啊，然后自己呢也会有一些些比较显著的一些特点。下面我们说说看，老是待在一个地方真的会让人变笨，因为单一的环境与重复的生活甚至会直接影响大脑的一些结构。所以换句话说，在一个环境待太久就会变笨了。所以发现有的时候你出去旅行啊，真的比起待在有天花板的密闭的室内，户外广阔的视野能够调节我们的情绪，这是以外在生活应对能量丢失的一种方法。有的时候尽量多出去走走，接触人事物，另外的动一动能够让我们的气血跑起来。平时容易感觉到疲乏，就更应该如此，多去户外走走，逐渐增加体力活动，比如说散步、踏青、跑步、徒步等等，不要久躺久坐，以免陷入恶性循环，导致气血更加的淤堵了。来自于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感觉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9:51，接下来我们说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反复的去回想坏情绪。当与别人发生尴尬的交谈过后，如果你的脑海当中就是反复思考刚才的互动，达到数小时或者是好多天，就属于事后反刍了。这种强烈的思维不仅会强化焦虑，会让你越想越丢人，还会阻碍你下一次与人交流。如果你是焦虑感比较重的人，第一步就是少回想，活在当下，这或许能够帮你卸下思想重负。所以建议大家平时不要去反复咀嚼过往，思虑过度，经常操心会损伤脾气，脾气呢也会让我们觉得哇气血不足。生活当中有些比如说人呢比较容易陷入到这个情绪的循环当中，下意识的时候他会把当下的难过和某一件事情联系起来，并且反复的去回味咀嚼，所以这个习惯会不知不觉呢就让我们觉得哎，就是损耗气血，而且它其实是在伤害我们啦。好，下一趴我们继续来关注在今天的微生活当中，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就是有一个名词叫做情绪劳动，也就是说为了适应场合努力表现出合适的情绪和言行，这样的表演呢其实是有利于人际和谐的，但是需要压抑自己的感受来消耗大量的情绪资源。所以高强度情绪劳动者更加出现什么呢？酗酒、暴食等的代偿行为。透支的情绪劳动呢也在掏空职场人的热情和创造力。所以说我们要允许自己先做不到，明确自己当前的真实情绪，比如说愤怒啊，比如说委屈啊等等，承认它的合理性，而不是直接压抑。工作需要的情绪表达只是一种职业角色，你学会设立两个边界，下班过后切换工作模式和生活模式，对于超出职责的负面情绪礼貌但是坚定的拒绝。我们来听这首邓紫棋、王嘉尔叫《热爱就一起》，以及吴莫愁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灿烂的烟花般的你》。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备一份拿得出手的礼，兰蔻精纯眼霜套盒，眼霜正装20毫升，加小样5毫升3瓶，精华水小样30毫升，还送礼袋499元。精纯眼霜质地丰润绵密，像奶油，取一点在眼中，轻轻点拍就化开，滋润感足，但不黏腻，蕴含玫瑰精粹，帮助眼周保持水润，摸起来柔软细滑。小样出差带着方便，眼周护理不中断。499元一套眼霜正装加小样，共35毫升，再配30毫升精华水和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体面。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

0: 您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八九五。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上午十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一元抢10元充电券，国网易充电、观小能充电、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名额有限，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7: Greetings, here we go。
6: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8: 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在我们今天一路微笑的第二个板块微旅行当中呢，我们要带大家去到一些叫地理的极点，我不知道有没有去过。从华夏冬季的晨光，到帕米尔西极的晚风，从冰雪漠河的浪漫，到低于海平面的爱丁湖的奇景，这有一些些国家地理极点藏着截然不同的震撼，每一步呢都是与祖国大地最亲密的接触。我们就是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安利几个。首先呢是最东边的第一缕阳光，比你想的更震撼。凌晨三点的时候，抚远黑匣子岛的天际呢就已经泛起了暖金色的微光了。这是华夏大地每天最早迎来日出的地方，所以当太阳争夺地平线的那一刻，然后整个霞光都洒在了黑龙江的这个江面上，连风都带着温暖的光晕，就那种直击心底的震撼，在别的地方真的特别难体会到啊。很多人觉得边陲小城肯定就比如说交通不是特别的方便，但是你真的想错了。现在抚远已经通了飞机和铁路，那么高速公路直接开到了城区，哪怕是自由行的游客也能够轻轻松松找到抵达的方式。然后站在冬季广场的界碑旁往远处看，一江之隔呢就是异国风光，岸边的这个冬季宝塔呢就是静静地矗立在这个地方，把祖国边陲的庄重感呢也是拉得满满的。还有就是最西边的晚风也藏着不为人知的一些变化了。然后真正的地理极点呢是在中塔边界的雪山上，不对普通游客开放。我们抵达的西极呢是新疆的乌恰的这个私募的哈纳村，然后从喀什出发呢要4-5个小时的山路，所以你只能是驾着车或者是面包车一起出发，然后陪伴你的基本自由往来的一些大货车，空旷的呢都能听得见自己的呼吸声。然后整个景区呢连个像样的指示牌都没有，可能你走半个小时都碰不到一个游客，连买瓶水都要回到县城。那么今年在过去呢，西极时光景区已经修整得整整齐齐，停车场啊，观景台呀、也是一应俱全。偶尔呢还能碰到举着旗子的旅行团，不变的是傍晚吹过的一些山风，带着帕米尔高原特有的一些清冽。站在西极碑前抬头看，连天空都比别的地方要更蓝一点。我们今天开场听到汪苏泷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情》。

0: 怎么停？
1: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汪苏泷，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情》。欢迎继续回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就是，中国八大的地理极点，你去过没有？然后刚才已经其实安利给大家了。其实，最北的冰雪里面呢，也是藏着独一份的浪漫。说起找北啊，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漠河。我们国家的最北点呢，就是在漠河的乌苏里的浅滩，它隔着黑龙江和俄罗斯对面，然后江面上呢还留着几十年前界碑迁移的故事。其实作为国内最早的开发的极地旅游地方，漠河的配套真的太成熟了。然后你会发现冬天过去的时候，满街都是那种冰雕雪塑，找不着北的标语，挤满了拍照的一些游客。哪怕是你夏天过去哦，其实也能碰到神奇的极昼。然后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天还亮着，走在林间小路，吹着晚风，比南方的空调房还要舒服。还有就是，如果你不能去这个曾母暗沙，我们还有绝美的西沙给大家。真正的领土最南端呢是曾母暗沙，它是不对普通游客开放的，但是我们还能去三沙的这个西沙群岛，因为那里的海水层次多到你数不清，从近岸的浅绿慢慢过渡到远海的这种深蓝，踩在细腻的白沙滩上，随手一拍都是不用修图的海景大片。现在西沙呢还没有开放自由行，那想去呢，可能你只能从三亚坐游轮，那当然还有一些限制哈，不是说谁都能走的。恰恰因为这份限制，所以让西沙保留了最原始的那种纯净。再来听歌咯，这首来自于黄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花色》。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说到的是几点啊、那接下来要看看除了三沙以外，广东还有一个徐闻的南极村，琼州海峡还北部湾，在这里撞出了一道清晰的河水线。涨潮的时候呢，两道浪在这里交汇，推着水花慢慢往前走，向大自然画出来的分界线。更巧的是，这里的地理坐标呢，刚好是北纬20:13.14，连数字都带着这种叫天生的浪漫。不知道有多少情侣专门来这个地方打卡，所以它也被当成了叫做爱情的终点。就村子里面呢，现在还保留着不少原始的这种珊瑚屋，推开房呢就能够看见海水的咸腥味。傍晚坐在岸边看日落，然后这个风慢悠悠的吹过来，连时间都跟着慢下来了。还有就是我们长城的海说的海拔多少米，这个海拔的起点呢，其实是在山东青岛，真正的国家水准原点呢在观象山，它其实是不对外开放的，但是银海大世界和中国水准零点景区专门给普通人做了一个科普的展示。然后站在这个叫水准零点的雕塑前，你脚踩的就是中国所有海拔的起点，那这个和国家地理数据贴着这么近的感觉真的是太奇妙了。所以很多青岛本地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逛起来安安静静，但是能慢慢看明白海拔测量的小故事。继续我们来听到孙燕姿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神奇》。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孙燕姿，叫做《神奇》。欢迎回来了。我们今天说到的是极点哦，然后接下来说，低于海平面150米的湖泊，藏着戈壁的奇景。爱丁湖，它是我们国家内陆海拔最低的地方，湖面比海平面低了有150多米，是世界第二低地。这里呢，离吐鲁番只有40公里，然后周围呢全是白茫茫的盐碱地，夏天能热到地表50多度，走两步呢都会觉得鞋底要被烫化，真的是不建议夏天过来打卡。那么春秋季节过去就舒服多了，海边的这个湖边的盐碱地呢，在阳光下也是泛着那种细碎的荧光，偶尔能够看到耐盐的灌木从土地里面钻出来，荒凉里面又带着倔强的生机，这种戈壁特有的景观在别的地方还真的看不到。站在海拔0.8旁边，你会忍不住好奇，比自己脚还低100多米的地方到底藏着多少大地的秘密呢？再有呢，我们看看站在珠峰大本营抬头就是世界的最高处了。珠穆朗玛峰是中国的海拔最高点，更是世界第一高峰，登顶对于普通人来说太遥远，但是正在珠峰大本营的地方远远望一眼绝对是值得一辈子的体验。那很多人呢就是去那个大本营的时候，他会住在绒布寺旁边的帐篷的旅馆，晚上呢围着炉子吃高压锅焖的这种手擀面，洗手间呢就在山坡上那种非常简易的，然后吹着寒风看珠峰的经历，很多人就觉得这辈子都忘不掉了。我们来听方大同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因为你》。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一下大家回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音乐当中呢，我们将会听到 Carrie 莫文蔚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忽然之间》。然后它其实呢，就是还是很少有的吧，灾难创伤与个体申请完美融合的一首经典作品。它也跳出那种传统的这种比如说有些公益歌曲的这种宏大的叙事，它其实就是用最细腻的私人视角完成了一次跨越时代的一个情感的治愈。就是天昏地暗的时刻，世界什么都可以失去，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人就是你最牵挂的那个。忽然之间，有请莫文蔚。

这首歌曲是有点点 funk 曲风，节奏呢强烈又带着俏皮外放的松弛感，整体氛围充满了自由即兴的这种 freestyle。 然后这首歌是王力宏为他量身打造的，就是把他声音里的戏剧张力完全的释放出来，他本人加入的说唱段落就给整首歌都添上了更加灵动的互动感，让作品的层次变得格外的鲜活起来了。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那可不一定》。

0: waiting.
1: Hmm. 好，下一趴。这首歌很好玩，因为它很爵士啊，叫做爱我的人请举手，就是在爵士和 disco 的律动当中完成了一场关于自爱的盛大宣言。在音乐制作上面呢，爱我的人请举手展现了极高的这种艺术水准，因为它大胆的引用了这种比如华丽的铜管乐器和 disco 很强劲的节奏鼓点，所以这种组合在当时的华语乐坛并不多见。就前奏当中躁动而华丽的爵士风铺垫，迅速将大家带入了一种都市夜生活的迷离氛围当中，然后又配上了莫文蔚很标志的那种很慵懒的唱法，营造出了一种就是漫不经心可是却掌控全场的这种很独特的魅力。而且这首歌它精准地捕获了现代人在情感当中的那种微妙的心理，就是很犹豫很观望很焦虑的这种状态啊，所以他也提醒大家不要在无谓的等待当中去消耗生命，沦为情感的傀儡。

好，我们刚才听到了叫爱我的人请举手，下一趴我们来听 Carrie 莫文蔚，这首歌名字叫阴天。我这首歌曲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她的声音很有倾诉感，然后很慵懒很松弛，几乎你说看不到那种唱歌当中的炫技，好像坐在对面就是很平静的讲完一段很落幕的往事。所以你听歌的时候，他没有那种撕心裂肺，而是用很低沉的旋律来抚平平淡失恋过后的内耗，把成年人的难过处理安静独处的思绪方式慢慢的沉淀下来。而且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些部分那种咬字不清就成了他的特色，听起来随意自如，让大家没有办法拒绝他的情绪啊，像极了今天的天气阴天。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欢迎回来了，在我们今天的微音乐当中，我们听到的是凯允莫文蔚的歌。下一趴这首歌名字叫做《他不爱我》，这首歌曲就又很清醒又很沉沦的这种矛盾感，成为很多人在失衡感情里的一个情感的镜像。然后这首歌词呢，它其实用牵手的冷太冷清，拥抱不敢靠近，说话不认真，沉默太用心等等，这种具象细节精准戳中了感情里对方心不在焉的那种很微妙的状态。所以他在反复吟唱他不爱我，就是没有那种歇斯底里的控诉，反而带着清醒的自我拉扯，就是明明看到他心里还留着别人的背影，可是却依然心甘情愿被他引走整颗心。所以就是莫文蔚那种低迷又通透的质感，把这份清醒的卑微演绎的那么的淋漓尽致。继续回来咯，下一趴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于莫文蔚，叫做《他不爱我》。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Carrie 莫文蔚，叫做他不爱我。下一趴我们来听 Carrie 莫文蔚叫寂寞的恋人呐。那这首歌曲呢，就是用略带沙哑的中低区域，很像是那种喋喋不休般的啊，梦语般的这种叙述，所以他的声音不是扑面而来，而是慢慢的让听的人好像一下听进去，然后就像剧情一样停顿三秒过后才落下对白，所以这种克制且内敛的处理也是赋予了歌曲一种很高级的电影质感，让大家在聆听的时候产生非常强烈的画面感，好像在观看一部关于都市男女情感困境的微电影。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寂寞的恋人》呢。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Carrie 莫文蔚，叫做《寂寞的恋人》呐。欢迎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

好，时间已经到了10:55了，我们听到 Carrie 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然后接下来要给大家来送福利了。出行高峰车流量大，跟车请保持安全距离，万一发生单方追尾不用着急，平安车险三免赔帮您轻松搞定，免现场免证明，全程手机操控，三分钟完成理赔，省心省时，咨询热线4008-604008-60。好啦，今天就这样了，提前祝大家国庆愉快，我们节后再见啦。但是别忘了假期的时候请锁定安徽音乐广播畅享895，24小时好歌不间断，继续陪你出行路哦。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鲁秋皮肤偏干，底妆容易卡粉，向万晨 CPB 新款长管隔离滋润型37毫升，单支199元，两支349元，质地像丝缎一样柔滑水润，上脸好推开，均匀肤色，后续底妆服贴持久，自然提亮，让皮肤透出通透光泽。不想用粉底时，单涂它压层散粉就能出门，妆感清透自然。新款滋润度升级，干皮不拔干，混油也不闷，两支349元，回购或者想试新款都合适，囤着慢慢用。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中午11点。

0: 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假期出行有福利，携程、同城微信支付随机立减至高50元，将省内高速服务区、餐饮购物券多重出行优惠，尽在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4: Hello， 华南的朋友们，还有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晨曦，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音乐爱现场。我们今天呢，正在淮南春山里为今晚的年轮演唱会做准备，时间是在今天晚上7点钟，地点在淮南春山里，月满淮畔，年轮有声，年轮演唱会第8站，等你一起来唱歌哦。我们已经把舞台、乐队、和声全部准备妥当，还有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热爱音乐的素人领唱员，等着和你一起面对面大合唱。今天晚上7点钟，和你的家人老友来到现场，和我们一起唱响那些年的青春，唤醒那些珍贵的回忆。好啦，继续来听歌吧。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

0: 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4: 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喜欢听歌的朋友当然要去现场听才更有感觉。今天必须要给大家安利一场家门口的青春音乐盛会，因你赴星光，逐梦新一站，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暨2026年合肥新站高新区第九届大学生歌手大赛总决赛马上就要燃情开唱了。20位年轻唱将已经蓄势待发，准备在舞台上亮出最耀眼的光芒。现在起关注合肥新站区微信公众号，私信小编就有机会领取决赛门票。10月2号，合肥少泉体育中心，我们一起去现场感受大学生歌手的热血舞台。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吧。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6: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7: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中午12点。
0: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1元抢10元充电券，古网易充电、观小能充电、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名额有限，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0: 青春。
1: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2: Hello， 淮南的朋友们，还有正在锁定安徽音乐广播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晨曦。我们现在呢正在去往淮南的路上，提醒你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哦。今天晚上7点，淮南春申里月满淮畔年轮有声年轮演唱会第8站正式开唱。今天晚上全场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年代金曲，来自各行各业的素人领唱员搭配专业乐队和和声，一人领唱万人合唱。今天晚上就不要宅在家里了，喊着你的家人老友一起来现场，和我们一起把那些年听过的歌，有关于青春的回忆，用大合唱的方式重新的唱一遍吧。继续来听歌。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

0: 请听《嘻哈宝典》。
1: 哎呦，我女朋友对我可好了。
2: 哦，真的吗？她都是怎么对你好的呢？
1: 哎呦，每次吃橘子啊，她都把第一半给我吃，然后她在旁边就看着我的表情，然后就决定这剩下的呢，是继续给我，还是自己吃。
2: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徽音乐广播音乐爱现场的主持人晨曦。今天晚上7点，淮南春深里月满怀盼年轮有声年轮演唱会第8站等你来唱歌哦。我们把满满一整晚的年代金曲都搬来了现场，来自各行各业的素人领唱员，搭配专业乐队和专属的和声，给你打造一人领唱万人合唱的沉浸式现场。不要再戴着耳机独自循环老歌了，今天晚上7点来到现场，和身边的朋友一起开口，把那些刻在青春里的旋律，把藏了多年的回忆全都大声地唱出来吧。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吧。

做盲从风的云朵，向往前宽阔天空，不用做高调的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1: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下午1点。
4: 假期出行有福利，携程同城微信支付随机立减至高50元，抢省内高速服务区餐饮购物券，多重出行优惠，尽在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7: 加速度，纵情奔跑路。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文佳。2026欢度国庆巨型花篮亮相了合肥的政务中心，硕大亮眼的花篮红火喜庆，浓浓节日气息扑面而来，满城涌动的中国红装点城市街巷，不少市民专程赶来围观拍照，定格属于

合肥的国庆美好瞬间。花篮整体高大，适合在花坛正前方取景，将花篮全貌和祝福祖国字样一同收入镜头，也可以贴近底座花坛，用仰拍的方式凸显花篮的宏伟感哦。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4: 今日热搜词条。
5: 接下来进入今日热搜词条。金秋九月第二季百戏入晚，星耀合肥正式启幕，合肥再度迎来万众瞩目的梨园盛会，众多戏曲名家倾情助阵，蔡浙飞、韩再芬、李梅、金不换、单文、施夏明等一众梨园大咖再度赴约。作为百戏入晚的忠实老朋友，他们以精彩演绎传递戏曲之美，以行业视角共叙梨园佳话，助力传统戏曲传承出圈。第二季活动从九月下旬持续到2027年1月，已经邀约了国家京剧院、重庆川剧院、陕西省戏剧研究院、江苏省昆剧院、广东省粤剧院等二十。

十多家国内知名院团，汇集京剧、秦腔、川剧、越剧、绍剧、木偶剧等15个剧种，所有展演实行10到30元的惠民票价，凭戏票还可以免费游览合肥野生动物园等10家景区及万佛湖等六安市景区。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入秋之后天气越来越干，是不是皮肤总觉得缺水粗糙，涂完乳液还不够润吗？今天这款经典的双萃精华水油配比刚刚好，滋润又不黏腻。先说价格，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两瓶装，有效期到2027年的10月份，今天福利价到手只要369元。双萃精华主打的是水油双向

保湿配方采用独立双管设计，每次按压都能精准控制水油比例，不用自己费心调和。用之前轻轻摇匀，挤出来的是轻薄的水油乳状质地，带着淡淡的植萃香气，推开一抹就化水，吸收速度特别快，完全没有黏腻厚重感，也不会闷敷闭口，大多数的肤质都可以放心用。用法也很灵活，晚上护肤可以给我们的皮肤油润感，而白天妆前涂一两滴呢，底妆会更加的服帖，不会卡粉。50毫升的正装容量，早晚都用，一瓶能用两三个月，而这一次是两瓶到手，有效期到2027年10月，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369元到手两瓶，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抢购啦。

0: 我是土生土长的教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3: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4: 年度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就欢迎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成为领唱员。报名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谢谢你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3: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4: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国强，现在是下午两点。
5: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一元抢10元充电券，国网易充电、玩小能充电、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名额有限，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8: 感谢您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今天周三，我们的新歌榜为您揭晓，榜单已经在我手上。本周呢，一共有九首新歌进榜，排在第二十位新歌进榜 ，SNH48 杨冰仪带来的《花火》。本周19陆卓电视剧呢，由春的插曲叫《同归人》。本周18位田许宁《态度》，一份自我的音乐宣言。本周17同样也是演员蓝盈莹带来的《王牌宣言》，这是一份果敢的自我告白。本周16孟慧圆《月梦》，讲的是月色和梦境。本周15位白兔带来的《生理性喜欢》，非常流畅的一种呢轻节奏的编曲哦，很流。

行的，那柔和的贝斯呢，搭配了细腻的电子音色，整个的感觉呢，律动方面很松弛。歌词呢，要捕捉生活当中那些微小温暖的相处片段，所以它的氛围感很动人。白兔双人声线默契交织，音色呢很清亮、很通透的，一会儿你能听到非常丰富的层次的和声。来听这股呢娓娓道来的心动，白兔带来的这首歌，一起来听。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继续往上来数榜，也看看大家的留言。节目的微信平台听众辣妹哆来咪说，旋律非常的贴耳啊，他不是刻意寻找理由，是下意识就想靠近那个人。本周十四位于佳韵爱的意义新歌进榜，本周十三位上榜两周，二十位升七个位置，音频怪物带来的冬月问道。这首歌以东岳庙的残碑、古殿钟声、斜阳牌楼等等诗景来入词，借东岳问道这种意象叩问你的本心。它利益呢，我觉得不在于评判什么因果，而是坚守你心中要有善念啊。另外把传统的民俗底蕴也融入到现代音乐思考当中了，所以它的编曲呢，融合的是既有恢宏的弦乐，也有穿透力非常足的民乐，像唢呐啊。音频怪物的嗓音呢非常的浑厚啊，唱腔在这首歌当中显得很大气，尤其是他副歌部分，一会儿你能听到他的开阔舒展，真的是有一种山河古关之下叩问天地自省内心的那份豁达感。音频怪物冬月问道。

0: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松间访杯，他说怎么说我对这首歌的感觉呢，好像一个人站在古殿之下跟天地对望，沉静的又有力量。本周第十二位何浩乃，一场自我对话的 Hey。 本周十一位谭松韵，电视剧兰香如故的亲情曲花开满梨苑。本周第十，我们听到这周的新歌进榜最高的位置空降第十位，龚琳娜老师的第一颂，电视剧古月风华录的月神概念曲。编曲集结了像编钟、古琴、大鼓等等这种古乐器啊，醇厚的古典搭配金石清响，层层铺展，宏大的一种仪式感啊！而且他的词句写得非常的古朴庄重的，龚琳娜非常有张力的古调的吟唱，声线空灵很厚重，人和天地对话。我们刚才已经听完了一种了，再来听听龚琳娜老师的这首歌《第一颂》，本周第十位。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3: 音乐，
2: 坤坤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5: 来，继续为您揭晓本周新歌榜的排位。来到榜单前九的位置了，本周第九位，上榜两周十八位，升九个位置，陈静飞《人间万象》。写人世间人和人相逢的交错，每个人都是一根独立的丝线，彼此有交汇，有打击，也有呢完完全全平行线。编曲融合了氛围感的合成器，弦乐也很舒展，音色听起来呢是细腻的，旋律缓缓流动，让你觉得整个词句呢都自带文艺的诗意啊。陈静飞呢标志性的一种复古的慵懒的声线，在这首歌当中啊，我觉得是恰到好处的，把人海相逢的这种温柔包容都在这首歌当中生动呈现。陈静飞本周排行第九位，《人间万象》。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知月成沙说，这首歌旋律没有什么强烈起伏，但是安静听完啊，心里还是蛮有感慨的，下次可以把这个感慨啊具体跟我们讲一讲啊。本周的新歌榜继续往上数榜，第八位，上榜两周17位，升九个位置，刘宇的《琵琶曲》。歌曲呢就借琵琶琴音来寄情啊，写江南烟雨之下的相逢别离，这份心事啊就寄托在歌曲当中了啊。既然琵琶曲嘛，就是以琵琶为主奏的，轮指觉得非常的清脆啊，搭配了弦乐和轻鼓，传统的五声音阶融入到现代的质感，词句呢也很带江南烟雨的画面。关键是刘宇的演唱了，他的声线很雅致，咬字相当婉转，带着一点淡淡的戏韵啊，本身他也能唱戏腔的，情当中藏着的各种各样的心绪啊都在这首歌里深情呈现。刘宇这首歌《琵琶曲》本周第八。

0: 我的新歌正在音乐昆昆说 Top 20打榜，记得来给我投票。我是赵琴。
1: 听众江上月归舟说啊，这个琵琶一响，氛围感就落进江南烟雨当中了。继续为您往上首榜，本周新歌榜第七位，叶一茜《像看花一样看你》上榜三周，16位升了9个位置。本周第6，电视剧《生逢其时》的成长歌是由关晓彤演唱的《回到夏天》，编曲非常的干净，很清新的，词句里满满都是青春的氛围感。关晓彤的声线在这首歌当中呈现出一种清甜通透的氛围。回望青春的柔软，释然，每个人可能都会深深被共情吧。关晓彤这首歌《回到夏天》。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一天，黑小米非要让阿小木陪着他一起去打耳洞。
2: 哎，你不是怕疼不打吗？
3: 我听别人说了，不打耳洞的话，结婚的时候就少了一套首饰。
2: 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1: 感谢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三，我们的新歌榜正在为您揭晓，榜单也为您数到了本周的前五位置。本周第五上榜，三周十四位，升了九个位置。李浩的《异形》，讲一份带着自我割裂感的深情，把内心敏感的、自觉格格不入的自己呢，比作是异形异类啊，渴望被读懂，但又害怕暴露自己的脆弱的一面啊。整首歌就讲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李浩的演唱有很强烈的一种叙事感啊。尤其是一会儿您听到进入副歌之后，他的情绪呢慢慢的释放出来，嗓音里呢正带着一些挣扎的一种孤勇的啊，一起来听李浩的《异形》，本周第五位。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听众晨昏定醒说，被李浩唱的很有画面感啊，我能听懂那种不被世界归类只渴求一个人共情的心境啊。是啊，全世界只要那个人最在乎的那个人他懂你就够了，不是吗？来，本周的新歌榜第四位，上榜三周十二位升了八个位置，李星一《以我之允》，动画东大歌舞学院的插曲，来讲少年英雄背负宿命，甘愿以自身为代价守护苍生，哪怕只身赴险也要换来世间安稳。编曲非常的大气磅礴，管弦乐铺展开一种厚重的史诗感，鼓点也是层层推进的。李星一呢，以穿透力的声线来演绎啊，主歌呢非常的克制啊，副歌之后呢，高音就开阔起来了，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力量感。李星一的这首歌《以我之允》，本周第四。

0: 听众豆瓣家说，哇，我觉得这首歌每一句高音呢都能直击我的心底。
1: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0: 本周新歌榜前三甲位置季军，上榜三周第十位，升七个位置，田嘉瑞的蓝矮星，讲述茫茫星海当中两颗星体彼此环绕，互为高光源，不用刻意的靠近啊，本身自有引力牵引。其实我觉得它是某一种心意啊，就是那种一路同行相互治愈啊。整个的编配部分请到的，哇，是大师梁翘柏来操刀的钢琴呢，非常的像流星轨迹一样啊，缓缓铺陈开来，有一种星空氛围。配器呢其实也蛮空灵的，没有厚重的堆在一块的感觉。那田嘉瑞在这首歌当中的声线很清亮，语气主要是真诚的，我觉得只要是真诚的，其实唱起来就没有那么紧啊，会显得松弛一些，也没有过度的去炫技。田嘉瑞的蓝矮星，本周第三位季军。

0: 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我是土生土长的教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2: 这里是 FM 89.5，
3: 89.5，
2: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个性解读，还原本色，音乐坤坤说。
4: 我的新歌正在音乐坤坤说打榜，记得来给我投票啊！我是刘珂怡。
5: 来，今天的新歌榜还有2个位置要揭晓，本周的亚军上榜，3周第9位升7个位置，傅辛博《皎皎月光》。本周第一位冠军上榜2周11位，继续升10个位置，富豪邓典合作的《好点没》。这首歌以好朋友之间的一句温柔的询问切入到啊，写成年人藏在心底里的一些困顿，有的时候不必强行去倾诉苦主啊，一句好点没就是无声的陪伴了。富豪的嗓音呢比较粗犷，那邓典的声线呢又相当细腻，这种一粗一细交替合唱，相互呼应，也听到一份我觉得在彼此低谷的时刻拉对方一把的这种真诚啊。富豪邓典，恭喜2位，好点没拿到本周的冠军。

我们在这首歌当中也是来回顾一下，盘点一下我们这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这周呢，九首新歌进榜，最高位是龚琳娜老师的《第一颂》排名第十，其他一些榜位，于佳韵《爱的意》14，白兔《生理心喜欢》15，田许宁的《态度》18位，陆卓《同归人》19位。那本周的前五位置呢？李浩的《异形》排名第五，第四位《以我之允》由李心一演唱，第三位田嘉瑞的《蓝矮星》，第二位《皎皎月光》由傅辛博带来，第一位我们刚刚听到傅好邓典合作的冠军曲《好也没》。我是汤坤，感谢你的一路相伴，和您约定好了，在国庆长假之后再回来，继续为您揭晓流行音乐的排行榜单。祝您国庆开心，拜拜。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想把精华、面霜、眼霜、洁面一次配齐，雅诗兰黛特润四件套。小棕瓶精华50毫升，天然面霜15毫升，抗蓝光眼霜5毫升，洁面30毫升，199元。小棕瓶质地清润，好吸收，帮助肌肤维持稳定。搭配的智颜面霜柔滑锁影分，抗蓝光眼霜轻盈不厚重，洁面温和，洗后不紧绷。四件从清洁到眼霜全齐，出差旅行一套搞定，199元到手四件。想试用经典系列或者国庆出门带着用的朋友，这套很合适。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5: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6: 下午3点，
7: 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假期出行有福利，携程同城微信支付随机立减至高50元，抢省内高速服务区、餐饮购物券、多重出行优惠，尽在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01，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最近呢，给所有年轻人的建议这样一个热搜刷屏了全网，很多的网友都分享着最朴实也最走心的生活感悟。我看了一下，没有太多的鸡汤说教，也没有很多空洞的大道理，只有一句句温柔又清醒的提醒，也治愈着每一个努力生活的我们。那欢迎大家也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分享，现阶段你最想送给自己的一句成长建议是什么呢？是好好爱自己，是慢慢来不着急，还是要学会接纳不够完美的自己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今天来听第一首歌，吴宗宪《温岚》《屋顶》。

今天听到第一首歌，同样也是一首经典的老歌，吴宗宪、温岚合唱的《屋顶》。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一起聊到的是最近的一个热搜话题，叫做你最想送给自己的

0: 一个成长建议到底是什么？给所有年轻人的建议，我相信每个人应该都有话说吧。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会深陷内耗，他们总会觉得自己不够优秀，不够努力，总会羡慕别人的闪闪发光，也会焦虑自己的平平无奇。我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句很火的话，叫做允许自己普通，允许自己偶尔摆烂，允许自己进度缓慢。虽然我觉得我已经不再是所谓的年轻人了，但是我也经常会用这样的话语来告诉自己，普普通通没有什么大不了啊，偶尔摆烂也是必须的，进度缓慢又怎样呢？只要一步一个脚印，我们总会到达成功的彼岸。真的不必事事都追求完美，也不必去追赶所有人的脚步，每个人的人生节奏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年少成名，有的人大器晚成，只要按时长大，认真生活，平安健康，就已经是最好的答案了。
1: 孩童好奇，
0: 这首歌来听，奥日奇冷带来的《我会找到你》。

0: 戏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9:15，尽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聊到的热搜话题叫做给所有年轻人的建议，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位朋友说，想送给年轻人的建议就是不用跟任何人去相比，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就好了。还有这位朋友说，拒绝精神内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是最大的治愈。这位朋友说，年轻最大的底气就是不怕失败，不惧重来，喜欢的事情呢，大胆的去做，想要的生活就努力奔赴，不用害怕前路未知，也不必纠结过往的遗憾，那些走过的弯路，经历的挫折，最终都会变成我们的铠甲。继续来听艾薇带来的《痴心无名氏》。

阿威带来的痴心无名氏，继续来关注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少熬夜，多运动，健康才是一切的底气。这真的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呐。还有这位朋友说，一定要学会情绪自愈，不要纠结任何烂人烂事，不要总是内耗，也不要计较过往的得失。这位朋友说，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优先置顶自己的感受，优先取悦自己，然后带着所有的热情好好的去爱生活。再来看到这位朋友说，很想听一路生花送给正在备考的自己，想告诉所有的年轻人，坚持的尽头一定是春暖花开。青春没有标准答案，我想全力以赴应该就是最好的模样了。我们就来听这首温艺馨的《一路生花》。

年轻的我们总会被很多的压力裹挟，也会被情绪困扰，但不管什么时候都请大家始终记得，生活是自己的，开心快乐才是第一顺位。那我们也愿所有的年轻人既能够接纳自己的平凡，也能够拥有继续奔赴热爱的勇气，既能够坦然地接受遗憾，也能够勇敢地去奔赴将来。这首歌来听杜德伟，真的想你。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有音乐更青春，15:31，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我们继续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
3: 音乐客年轮，静享好时光，欢迎来到年轮说。

进入今天的年轮说，这首《当》的旋律一响起，多少人的青春记忆就会瞬间翻涌了。大气磅礴的旋律，热烈滚烫的歌词，藏着不顾一切的奔赴和相守。

时光带走岁月，但是带不走歌里的这份热烈纯粹。就像歌中所唱的，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这份深情却依旧留在我们的记忆年轮当中。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在老歌里继续打捞属于自己的光阴故事。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留下你最爱的歌，还有想要跟我们分享到的音乐故事。下一首万人合唱的歌，我们期待在年轮演唱会的舞台上一起共唱。继续来听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莫文蔚《盛夏的果实》，总会认为夏天一定要抓住些什么，后来才懂，并不是所有的热烈都要有圆满的结局。就像刚刚这首《盛夏的果实》当中所唱到的，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有些相遇灿烂过一整个盛夏就够了吧，不必强求永远，很多时候经历过就是最珍贵的宝藏。允许遗憾存在，学会释怀，同样也是每个人长大的必修课。继续来听，有长进，你不要担心。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看到网上有这样一个话题，叫做你听过三观极正的一句话是什么？很多的网友纷纷留言，有人说，我以为别人尊重我是因为我很优秀，慢慢的我明白了，别人尊重我是因为别人很优秀，优秀的人更懂得尊重别人，对人恭敬其实也是在庄严自己。有人留言说，我们总是喜欢用顺其自然来敷衍人生道路上的荆棘坎坷，却很少承认真正的顺其自然其实是竭尽所能之后的不强求，而不是两手一摊的不作为。还有朋友说，现在做的所有不愿意做的事情，现在经历的所有难熬的日子，都是为了以后能够在人群当中发光。人们会看到那些光芒，而不会看到你之前受过的伤。继续来听金润吉深渊。

生活总会有低谷，就算走到了深渊又怎么样呢？只要我们不放弃，只要我们还有努力的信心，明天一定会是更好的开始。刚刚听到的这是金润吉带来的深渊、生活有低谷，也总会有一份轻松和自在在前方等待着我们。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戴佩妮所演唱的《光着我的脚丫子》，希望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在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期间卸下紧绷的情绪，抛开那些束缚，来感受简单纯粹的小幸福。那我们也借着这样的一首歌，在这里提前预祝每一位朋友国庆假期愉快，希望大家在假期里可以好好的放松身心，去享受属于自己的悠闲时光。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假期以后我们再见啦。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送一份精致又有品味的礼物，香奈儿香氛洗护四件套礼盒，身体乳200毫升，护手霜50毫升，山茶花纯磨10克，沐浴露200毫升，599元还赠礼袋，沐浴露起泡细腻，洗完皮肤清爽不紧绷，身体乳质地柔润，涂完滑滑嫩嫩，护手霜小巧便携，放包里随时补涂，唇膜睡前后涂，第二天起来嘴唇软软的，经典香气耐闻，礼盒精致，599元到手四件套礼盒加礼袋，送礼自用都很有仪式感。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20。
3: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4: 下午4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1元抢10元充电券，古网易充电、观小能充电、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名额有限，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倾听新时代，
8: 倾听新时代，
7: 为爱大声说，
8: 为爱大声说。
0: 895，公益主张。
9: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0: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11: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2: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13: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4: 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您喜欢运动，热爱健身，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随着健身文化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健身的行列当中，进入到了健身房进行健身。坚持健身不仅是对我们个人的身材塑造，还能够帮助我们强壮体格，让我们拥有迷人的身材之外，肌肉的力量也会得到提升。但是呢，也有人认为说健身呢就是在浪费时间和浪费金钱，觉得花钱去健身还不如把钱省起来，自己呢可以去楼下的公园跑步就可以了呀，一样的锻炼身体，而且还不用花费太多的钱，健身增肌有什么用呢？所以今天的话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为什么要坚持健身，健身对一个人的改变到底有多大呢？其实有

一个问题啊，我一直想问大家，你为什么要坚持健身？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坚持健身能让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如果说你没有坚持锻炼，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你也不会知道自己原来可以这么优秀。你不知道身材可以变得这么健美，这么迷人，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原来健身带给我们的是更好的自己。第二个原因，坚持健身的人呢，能够控制自己的体脂率。体重基数比较大的人通过健身能够让我们自己瘦下来，拥有好看的身材，而瘦子通过健身呢，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壮，提高肌肉线条啊。随着肌肉含量的提升，个人的代谢能力也会提高，让我们一直保持着高燃脂的状态。第三个原因，坚持健身的人提高了个人的身体素质。长期力量训练的人，肌肉含量会有所提升，肌肉力量的提高变成年轻的状态，这些呢都是有利于身体素质的提高。健身的过程坚持做有氧运动，也能够有效地提高个人的心肺功能，让我们的体能得到很好的提升。第四个原因，坚持健身能够让我们保持活力。很多人长期不运动的结果就是个人的活力和精力下降，对生活中很多事情呢是没有兴趣，特别是到了中年发福的阶段，如果说你不进行健身锻炼，除了身材发福之外，个人的精力也会衰退，以及个人的衰老的速度也会加快。那第五个原因，坚持健身呢能够让我们保持年轻的状态，这个好处是需要坚持很多年的健身才能够有的体会。一个中年人长期坚持健身和不健身的人最明显的差别就是外貌以及心态上的不同。健身的人能够保持青春的活力以及年轻的心态，而不健身的人呢，心态可能会比较老啊，身体素质也要差很多。所以呢，健身需要我们长期坚持，能够收到更多的好处。最明显的好处就是我们的身体更好了。出色的体型以及好的心态，只有长期健身的人才能够有所体会。所以呢，今天的互动话题，你为什么要坚持健身？健身对一个人的改变到底有多大？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歌，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专业，
3: 耶！
2: 专家，专注。运动三六五。欢迎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聊到，为什么要坚持健身，健身对一个人的改变到底有多大。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明明跟别人一样啊，每天坚持运动，但是减肥效果却很差，这是很多人会遇到的一个难题，也是我们需要克服的问题。所有的问题呢，都是有原因的，需要找到问题的根本，才能够提高我们的身体燃脂的效率。其实健身减肥不是力气活，是一个技术活。简单粗暴的迈开腿，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减肥成功。只有学会一些燃脂的技巧，才能够少花力气，获得更好的减肥效果。每天坚持运动却瘦不下来啊，学会几个减肥秘籍，让我们的燃脂效率能够翻倍。第一个，提高运动强度。运动强度低的健身项目适合健身新手。如果说你锻炼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身体已经开始适应了我们的运动强度，减肥效果呢也开始下降了，这个时候应该尝试着其他强度更高的运动，比如说踩单车啊，这个慢步跑，过渡到跳绳、变速跑等等，这些高强度的运动，热量消耗会更高，减肥效果也会更好。第二点就是加入力量训练。减肥期间，除了进行必要的有氧运动之外，我们还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不要认为力量训练是锻炼肌肉增肌的训练，就认为对减肥没有好处。相反，随着肌肉的生长，可以有效提升基础代谢，让我们每天消耗更多的热量，还能够帮助我们塑造更加紧致完美的身材曲线。第三点，每周休息一到两天，给肌肉修复的时间。科学的运动时间建议每周5到6次锻炼，每次呢40到90分钟。过于频繁长时间的健身训练会让我们的身体过于疲惫，肌肉呢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修复，很难长时间的坚持下去。适当的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收获更好的效果。除了刚刚提到的三点，还有一点同样重要，那就是合理控制饮食。想要达到瘦身的目的，那么合理控制饮食也是很有必要的。如果你的热量摄入大于

身体的热量支出，那么你的热量就会过剩，脂肪就会堆积起来。减肥期间我们需要控制热量收入小于总代谢值，同时呢高于身体的基础代谢，一般建议每天的热量摄入在1400到1600大卡左右是比较科学的。只有掌握了科学的饮食，我们的身体才能够会更好。除了控制饮食，还需要均衡饮食，碳水、蛋白、脂肪、维生素、矿物质这些营养的摄入，多样化的补充主食、蔬菜、鱼肉、奶制品等食物，才能够保证身体的运转水平。所以呢，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养成好的运动习惯，同样饮食习惯也很重要。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动物未必需要尖牙，示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新的方法。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0: together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话题和大家一起聊到的就是，你为什么要坚持健身？健身对你的改变到底有多大？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很多健身的人呢，都或多或少的听过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但是大多数人可能对于两者的区别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健身先健脑，只有了解健身的基础知识，我们才能够规避错误的健身方法，在健身的道路当中能够畅通无阻，取得更好的效果。那今天呢，给大家一起来全面的聊一聊有氧和无氧两者的区别。首先第一个，什么是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呢，是长距离更加考验我们的耐力体力的运动，但它在整个运动过程当中，锻炼的人呢，可以通过保持顺畅的呼吸，理解为没有短暂缺氧的过程，只不过是在有氧运动的过程当中，呼吸有一些急促或者缓慢之分。有氧运动呢，是通过周期性反复的运动中达到身体所需的锻炼强度，是一种相对安全的运动方式。典型的有氧运动是游泳、慢跑、跳绳、登山等等。那什么是无氧呢？无氧运动并非在运动过程当中没有氧气，而是在运动过程当中没有比较顺畅的呼吸过程，呼吸呢有时会很急促，有时比较缓慢，甚至偶尔会出现缺少氧气进入的现象。无氧运动一般呢是比较具有爆发性的，缺乏耐久性的运动，比如说短跑、举重、卧推等等。第三点，有氧无氧兼具的运动。除去普通的有氧无氧运动，还有一些运动呢，既有有氧又有无氧的爆发性，两者是同时具备。比如说篮球，在一场篮球比赛当中，需要短跑冲刺的阶段，具备无氧运动的特性，又有运动员在场上慢跑回防的阶段，这又符合有氧运动的特征。了解到了有氧无氧，那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啊，两者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两者不同，但是联系紧密，它们呢也各自有各自的好处。对于强度稍微较低的有氧运动，可以充分燃烧体内的糖分和脂肪，达到减肥的效果，对于肥胖人士呢是不二之选。在有氧运动周期反复运动过程当中，还锻炼了心肺功能，提高了身体素质。而无氧运动就是强度比较大的运动，它对锻炼者的身体素质要求更高，但是相对应的，它对肌肉锻炼效果也更加明显。对于想要增加肌肉维度的人来说，无氧运动是必不可少的。而迷人的腹肌、麒麟臂啊、翘臀这些身材是可以通过无氧运动来塑造的。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器械辅助训练，在外力的刺激之下，刺激肌肉的生长，达到增肌塑形的目的。不管是有氧运动还是无氧运动，都是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运动健身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消耗身体的热量，提高细胞新陈代谢的速度，有助于提高免疫力，增强体质。只有我们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明确健身的目的，采用合理的运动方式，才能够达到更好的锻炼效果。好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欢迎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假如一个人的每天总代谢热量是2000大卡，他希望让体重有所下降，那么他只需要让每天摄入的热量低于2000大卡，就能够逐渐的瘦身成功了。他就算一天摄入2碗米饭和2碗梅菜扣肉，热量是1800大卡，也能够瘦下去。但是就会出现问题，比如说营养是否均衡，饱腹感是否充足，持续性是否够长。因此呢，如果仅仅依靠热量减肥，那么吃什么都没有问题，只要控制好热量，但是要符合刚刚提到的要求，就要对食物有所选择。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减脂期的食物禁忌都有哪些。第一点，常吃外卖。作为一名自然训练者，深知外卖对身材的影响比较大。即使我们选择在公司的食堂进行充饥，也会逐渐患上尿酸高、脂肪肝这些危险。更何况外卖盛行的当今社会，外卖讲求的是色香味俱全，这必然少不了动物油脂啊，各种配料的添加，无形当中热量呢就容易翻番。还有呢，我们会发现外卖的搭配单一，蔬菜极少，营养成分非常不足，这也导致了我们身体的排泄能力下降，循环系统减弱，身材逐渐变差。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可以减少外卖的摄入，尽量选择自己烹饪，即使这个耗费的时间比较多，但是对身体的健康和发展是无价的。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选择去便利店购买蔬菜沙拉啊，健康餐进行加热啊，也比高热量的外卖要好很多。第二，饭后吃水果。饭后吃水果呢是很多人的习惯，然而这些习惯呢导致很多人的肥胖。水果虽然说是一种高纤维高营养的物质，无可争议啊，是它含有一定的糖分，同时呢热量也不见得很低，这就容易让饭后进食的你是越来越胖。很多饭店不愿饭前提供水果，是因为怕客人吃了以后呢食欲下降，从而降低了营业额。因此呢，懂得打理身材的人都知道，饭前才是吃水果的最佳时间，这样呢既能够减少食欲，填补胃部的空间，又能够促进肠道的吸收。所以建议就是，我们水果再好也不能多吃乱吃，不同的水果热量千差万别，比如说榴莲的热量就很高，草莓的热量呢就很低。吃同样热量下的水果，草莓足够让我们撑肚，而榴莲仅能够漱漱嘴。第三点，吃油炸高糖的食物。油炸高糖的食物大家都知道啊，是健康的敌人，也是减肥道路上的阻拦手。如果说让大家不吃，几乎不可能。但是呢，可以找一些替代的食品，既能够做到，又能够满足味蕾，又不受热量的阻碍。如果说你想吃油炸的食品，给一个建议，那就是购买一个空气炸锅，去皮鸡翅、去皮鸡腿、土豆啊，这些食材上涂抹上孜然粉、酱油、胡椒粉等配料，不需要油脂，然后呢放进空气炸锅，这样炸出来的食物既不影响口感，也不会使我们的热量翻倍。如果说你想吃甜食，那么呢可以选择一些不含糖的木糖醇的食物，这样的话啊，在满足口欲的同时，又能够让它的热量降低一些，所以呢可以健康一些了。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拜拜。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水1000毫升，福利价199元一瓶，299元两瓶，起泡绵密丰富，清洁力好，但洗完不干涩，秋天头发也保持轻盈水润的奢华感。吹干后发丝根根分明有光泽，坚持用发丝保持光泽和强韧，像刚做完护理。按压泵头方便，一大瓶全家一起用，单瓶199元，两瓶299元，1000毫升一瓶，能用很久，全家一起用也不心疼。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5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4: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假期出行有福利，携程、同城微信支付随机立减至高50元，抢省内高速服务区、餐饮购物券，多重出行优惠，尽在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9: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0: 我为什么这么帅？
8: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9: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1: 欢迎各位，下午的5:01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5: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说的了。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又见面啦、
11: 啊。今天是国庆长假前的最后一天啊，
5: 也是9月份的最后一天。
11: 是，这时候估计在下班路上啊，还有有些朋友可能已经规划好了行程，正在去往自己的旅行目的地的路上。
5: 是的，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准备从这个深圳开车去河南。
11: 深圳到河南啊？
5: 哎，对。然后他今天呢，就今天一早，
11: 他打算节后还能回来吗？
5: 他已经踏上了这个开的还是新能源电车
11: 啊，
5: 一路开回来。我天哪！我说我们2天后集合。
11: 你这日子算的吧？
5: 差不多，
11: 差不多是吧？
5: 真差不多
11: 啊、路上再堵点儿、然后再充个电。
5: 对呀、
11: 2天之后在合肥烧上你。4天之后抵达了河南，发现明天上班了，人还回不来。所以大家甭管啊，用任何的交通方式出行、做好规划。做好规划，确实有一种叫做说走就走的旅行。
5: 嗯，
11: 但是在国庆黄金周的时候，你们一定要看好回程的票啊。
5: 而且我跟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些朋友人家其实中秋就已经出去玩，然后中间请了3天假
11: 还没回来呢，是吧？
5: 还没回来呢。
11: 这种朋友 就不叫朋友，就跟我就谈不成朋友啊。咱们就是一个陌路人啊。
5: 在这个今天此时此刻，哪怕大家堵在路上，我想应该也是开心的啊，
11: 开心开心啊，因为要放假了嘛。
5: 是的，
11: 这是我们应得的假期。同时呢，明天又是祖国的生日。
5: 哦哟，是啊，
11: 啊，
5: 好好珍惜我们2026年的最后一个法定节假日吧。
11: 你这说的，元旦也快了。来啊，嘻哈搜获给各位安排一个节日好礼。
5: 嗯。
11: 植村秀的琥珀珍萃洁颜卸妆油，这个是大瓶装450毫升的，摆在家里头就特有安全感，你永远不用担心卸妆油用完了，
5: 而且你看到它你就很安心。
11: 它这种琥珀色的包装啊，就本身就会让你觉得很有一种高级感、质感。
5: 是的，
11: 而且人家确实很厉害，它跟普通的这个卸妆油还不太一样，它不是靠强力的这个清洁溶液，它是以油 戎装的这个同时还添加了护肤成分，

0: 卸完之后啊，你的脸是软的，不会紧绷拔干，甚至是秋冬季的时候，很多女生可能会害怕，我卸完妆之后特别干燥，马上叫护肤。它不会，你用它卸完妆之后，你整个皮肤的状态是那种很舒适的状态，而且它是这种唇、眼、脸全面卸妆，你不需要再去买特别的什么眼部的这个卸妆油、唇部卸妆油，不需要了，一次性搞定。而且官方号称啊，洁完面之后你不再用二次清洁，不需要了，不需要用洗面奶了。但是大部分的朋友会有一点心虚，用这个琥珀卸妆油卸完了之后还会再用洗面奶再去洗一次脸。那建议呢，大家用这种氨基酸的温和型的洗面奶去配合这个卸妆油来使用。
1: 对，这个卸妆油的话呢，我基本上用了得有十年了，然后呢就是它
0: 你戒不掉，你用完之后你发现又方便又大支。
1: 如果说你平时是只涂防晒隔离，你取一泵就可以了，然后卸完之后呢，你是不需要做二次清洁的，你或者是你就用湿敷棉蘸点这个化妆水儿，稍微擦一擦，
0: 你接下来可以上护肤保养的东西了。
1: 对，然后呢，而且还不会因为过度清洁伤这个皮肤。
0: 是，
1: 如果你是大浓妆或者今天出席了一个活动，那个假睫毛那个什么，那你这种浓妆式的一层两层的遮瑕，你是用完了之后，建议最好再用一个洗面奶，反正就是建议大家看自己的使用场景。
0: 全妆的话呢，你就按两泵，如果是淡妆或者通勤妆的话呢，咱们用一泵的量就可以了。
1: 对，而且提醒大家，这个你用的时候啊，就是你先把手洗干净，
0: 哎，要的，
1: 在干手干脸的情况下，然后你挤一泵，然后放在脸上，
0: 你就搓，
1: 就把它当
0: 搓
1: 当按摩油一样，使劲揉，然后给肌肤做个 SPA， 完了之后，你再取一点点几滴水。然后呢，把它滴在手掌心当中呢，乳化，就然后你再搓脸上，就相当于它慢慢，它就会泛那个白色的，白的不是这个也看你彩妆是什么样子了，反正就是会换那种小泡泡，然后你就搓，搓完了之后，你再用水那么一洗，
0: 最好用个洗脸巾
1: 了
0: 啊，搓得干干净净的。
1: 是的，
0: 哎呀，卸完了之后一照镜子，哇，这才是原来的我。
1: 你用完这个卸妆油，你怎么会判断它好不好？就是你用完之后，第一，你绝对不会有哪里滑不溜秋没卸干
0: 啊；
1: 第二，你也不会假滑；第三，你用完它之后，你哪怕再用个洗面奶洗完，也完全不会拔干，也不会起皮，脸也不会紧绷。
0: 如果说你二次用洗面奶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方式来判断你有没有洗干净，就是你只用一丢丢的洗面奶上脸，就能搓出丰富的泡沫，就证明你卸得非常干净了。
1: 是的，而且这个450毫升啊，基本上能够用。就如果你不是每天都化妆的话，
0: 如果你是演员的话，你可能只能用个小半年。真的，正常人的话，大半年都够了。
1: 就你，但你像我们主持人，其实也会有出活动的活动啊，这个是机会。我基本上450毫升，我一年差不多刚刚好够用
0: 啊。
1: 然后，但是如果你就比如说你没有那么多化浓妆的机会，你基本上就是一半素颜，
0: 全家拿它当洗面奶都可以。
1: 你基本上能用个一年半，
0: 可以，
1: 对，真的可以。450毫升，想当年我是1200块钱买的。
0: 所以这个呢，我们就不给大家安排这个临期产品了，因为临期的话，你真是用不完，
1: 太夸张了。
0: 日期新鲜，正装包装完整，450毫升。来说一下价格，到现在没说价格哈，199，已经不是1200了，199。
1: 这个太夸张，我们基本上就是抛除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包括像一些什么小样乱七八糟，我们直接给大家大正装。
0: 当年是商品紧俏，品牌溢价，然后再加上流通的环节比较多，因为它化工产品它的成本其实是非常可控的，大家也别觉得说199这品牌怎么活呀，人挣的也不少。好吧，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直接点击紫菜单给力，弹出链接就能直接购买。另外呢，下单之后记得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一方面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以上请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的紫菜单给力。今天6点钟嘻哈饭点，我们会跟大家聊一下牛排怎么煎，好吃又嫩。我确实买了挺好的牛排，但因为没煎好，没煎好，真的就变成那个家里的磨牙棒了，
1: 可惜了了，
0: 有点可惜。6点钟我们来说一说啊，9点啊，今天我们的话题贯穿这个全场的是，会不会旅游一眼就能看出来？
1: 就是你是不是一个会旅游的人，从哪些细节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0: 那我这一眼就看出来不太会旅游啊， 我确实定好目的地了，
1: 你确实，
0: 但怎么回来我还没想好呢。
1: 有的人会不会理由不太知道，但是有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不想上班。
0: 开始吧。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5: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8: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7: 我们是嘻哈
8: 家
7: 族。
8: 这个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就说大家平时，不管是在这个上小商店啊，或者是超市啊，或者是菜市场买东西的时候
7: 啊，
8: 除了像我们特别担心的那种放心秤啊，就是那个秤可能不准 之外
7: 啊，
8: 还有一个东西，让
7: 购物上的一些疑点啊，
8: 就绝对让你想象不到，有一个东西真的是，
7: 这平时买东西，因为现在菜市场都有一些这个什么放心秤的一些监管什么的，你说还有哪点不放心？
8: 就是你把这个买完的东西放到放心秤是绝对没问题的
7: 啊，
8: 但是你是连着袋儿称的，你试试把袋儿去了呢。
7: 我去袋儿了，我能少多少啊？
8: 哎，
7: 我这一塑料袋轻飘的，一口气都吹飘了，我还在乎那点斤两呢
8: no,
7: 我这也不是买黄金
8: 的，真的不是这样哦。
7: 怎么说？
8: 来，我们先看这个新闻，在北戴河有一个海鲜市场
7: 啊，
8: 现在呢出了这个规定，禁止用不透明的红袋子。
7: 不透明的红色塑料袋，我知道。
8: 对，你知道那种吗？
7: 我去过海鲜市场，因为海鲜市场一般会用两种袋子，但是它的材质都是比较结实的，因为海鲜呢它容易扎破袋子，而且比较沉。它还有一点呢，就是你不能漏水，你不然买回去的话，你装车里头全都渗了，所以密封性比较好，而且密度比较高。
8: 对
7: 啊，
8: 然后
7: 有红的有黑的。
8: 现在管理员呢就是明文禁止不能用这个彩色的袋子，就是
7: 为何
8: 只能用普通，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袋子啊，比普通的那种透明的袋子要更重，更相当于能多出两能多出三两多
7: 啊。你要是买一些价格比较昂贵的海鲜的话，那就是有很大的一部分支出在袋子上了。
8: 对，所以这个北戴河的这个海鲜市场呢，最近在网络上就火了起来。火的其实不是它这个海鲜，是这一份较真的精神。
7: 哎，
8: 管理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啊，有商户还在用红色的厚的塑料袋装海鲜，当场要求停业整改，要求他停业一天，明天把规矩。

0: 学明白再开门。为什么不能用这个红袋子？管理员说得很清楚，
1: 压秤
0: 这种袋子比普通袋子更重，里边还会兜水。称的时候呢，实际上多出三两多，按海鲜的价可能就是几十块。
1: 我呢去过不少海鲜市场，有的海鲜市场呢它会怎么样呢，就是塑料袋给你包，它会象征性的在里面扎几个洞，把这个水往下滤啊，意思就是说你看我这个水给你滤干净了，不挣你这点钱。但是你细想啊，你买那海鲜有的都是几十块钱一斤的，它这多个三两的话，那真的是多不少利润出来。当然了，更多的海鲜市场现在已经是用什么方式呢，用这种筐先去皮，用筐给你称完之后，最后把你所有买的这个食材统一给你再打包装到塑料袋里，其实也很简单解决，对吧？你就是有一个去皮的筐用来去称这个海鲜，大家明明白白的看着，最后你再用这个塑料袋给它做一个包装，不就完事儿了吗？总之呢，什么方式都能够解决，问题就看这个市场的监管部门有没有用心的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看到态度了，消费者自然就放心了，
0: 对
1: 吧？自然也称心了。
0: 这个市场今年八月份跟所有的商户签了合同，统一用轻量透明的袋子，图的就是一个透明，要没有水，要让大家看得到货物的虚实。红袋儿跟白袋儿，其实大家生活当中可能根本就不会在意这些细节，进价也差不多，都在2毛钱左右。市场呢也没有规定说必须要买哪一家的袋子，换句话说，其实不是强制摊牌，是统一标准。不透明的袋子呢，里面能藏水，能增重，顾客看不见，商家说了算。这种猫腻其实在很多的市场都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市场叫的这个汁儿，少的不是那三两水，是那些看不见的小心思。
1: 挺好的啊，给这个市场啊点个赞。叫啥市场来着？
0: 叫，就是北戴河某一海鲜市场。
1: 哎，那你就这么说吧，就到了北戴河，你既然有一家海鲜市场开始这么操作了，其他家的话应该都会跟着学起来。
0: 是的，
1: 咱们今年国庆要是去那玩的话，吃点海鲜什么的更放心了。
0: 哎，现在还在处于开海季，对吧？
1: 在，刚开，刚开，
0: 还正好啊。哎，说到这个河南啊，我不知道我朋友他明天能不能到啊？
1: 啊，你朋友现在应该还没出深圳呢，如果没什么意外啊。
0: 那应该是没出深圳的，现在还堵着在呢。河南呢有一个饭店啊，老板心疼员工骑电动车上班。
1: 哦，员工骑电动车，老板就心疼了。
0: 9月24号，河南焦作的饭店老板马艳丽，他看见这个员工骑电动车上班呢，遇到恶劣的天气，非常辛苦，决定。我的妈呀！
1: 这咋了？
0: 我的妈呀！
1: 不是你，
0: 决定奖励优秀员工每人一辆宝马轿车。您这是什么饭店呐？
1: 老板啊，您这手笔也太大了吧？您服务员让什么学历的？我咋感觉这我考个研究生也不一定有这待遇啊。
0: 我的天哪，电动车直接变宝马啊。而且跟他们员工，这他们员工自发说的，说正在开会呢，没有任何通知，
1: 突然之间钥匙就塞你手里了，
0: 途中所老板就直接带着员工到 4S 店全款购车。
1: 哎呀，我们饭店的员工怎么可能骑电动车来上班？这风里来雨里去的。但是老板，我也说一下啊，我作为你的顾客，我有时候也是骑电动车来的，你心不心疼？我还是你上帝呢。
0: 这个老板说，有一次天特别冷啊，刮着风，打着脸，尤其是小刘啊，他们店员工脸红彤彤的，他老板就这么自省啊，他说我能享受这么冷的天，我能开着车上班，那为什么我的员工他也付出，他不能这么享受呢？我做得好，我有现在的这个饭店生意红火，其实不是我的原因，都是员工他们干得好。我的天，我想哭。
1: 这老板能成大事儿吗？
0: 我真的好想哭，
1: 能成大事啊！
0: 天哪、
1: 啊！各位朋友，再看看你们中秋节都发了些什么。
0: 同样是心疼员工，有的人喊这个多喝热水，有的人直接发宝马。建议这个换算，
1: 别比啊，不要比较。
0: 哎，他会不会给了我们打工人额外的幻想啊？
1: 你别幻想啊！你首先想想，你替老板挣了多少？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

0: 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林夕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3: 哎呦，我说啊，你都胖成这样了，你什么时候减肥呀？
4: 没心情。
3: 哎，我说，那你什么时候有心情啊？
4: 吃饱了的时候。
3: 我
5: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0: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6: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7: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9: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0: 我为什么这么帅？
8: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9: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登
11: 场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3: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11: 我们是
3: 嘻哈家族。今天在4点多的时候，这个就已经开始堵起来了。一个是因为，确实是这个很多人赶着，比如说长途旅行呀、短途旅行也好，或者
11: 提前下班了，早点规划路线了。
3: 对，还有一个就是今天一直在下雨，所以呢，路上特别提醒各位啊，一定
11: 要慢点，千万慢点，不要着急。
3: 是的。
11: 首先呢，堵的时候着急您也没有用啊。实在着急的话，您就多听听咱们895，反正我们也有没下班的陪您唠嗑呢。后头还有节目，好听的音乐还很多，
3: 是的，
11: 时间也很充足，来都来了啊。另外，如果您在路上不小心发生了什么呢？比如说单方的这种小事故，那么平安车险会有一个优惠的非常好的政策，平安车险三免赔。免现场，免证明，拍完照您就可以直接开车继续走，一点不耽误您的行程。那么同时呢，也可以经过电话的24小时的这个在线服务去进行处理。所以所有的平安车主，您在路上的时候如果遇到了这样的单方小事故，心里千万别慌啊，记得你是享有这个福利的。详情您可以拨打40086个0来咨询，40086个0。
3: 没错啊，这个大家去餐馆吃饭的时候啊，就是一定要提醒，就是现在很多人喜欢带着狗到饭店里去，
11: 带着宠物，家里宠物自己出去吃饭了，宠物不带着有点不方便哈。
3: 对。9月26号，广东佛山的有一个男子，他就在一个餐厅里头吃饭，他带了他自己家的宠物狗，但是他没有拴绳。
11: 现在啊，很多饭店包括一些公共场所啊，他都会有提示，有些场所的话，我们是宠物友好场所，
3: 对，
11: 欢迎宠物进场。为什么呢？因为他也做好了应对一些宠物的一些准备，比如说我们有这种收集粪便的这个小盒子呀，或者是有宠物临时寄存的地方。但是有一些饭店他们是谢绝宠物入内的，那就是什么呢？因为毕竟宠物在饭店内它不能够保持一个自我的情绪稳定控制啊，它毕竟是个动物，它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就餐的顾客。
3: 关键是这位男子他带狗进店，他连绳也没拴。
11: 那狗一进来，这不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了吗？
3: 而且他直接把狗放在椅子上，和他坐在一起。狗的前肢是能够很随意的扒到这个餐桌的。
11: 这个其实 对用餐的所有人来说，这是一种影响。
3: 是的，
11: 你这个时候我们养宠人士就不能太自私了，说哎，这是我儿子，这是我闺女，他上桌怎么了，在家里头的话他不动筷我们都不吃呢，不是这样。你到了公共场所的话，你得讲究啊。如果说别人家的狗扒了你的碗，你会吃东西吗？你就这么想就行了呀。
3: 这个狗呢，多次就是靠近前桌扒了这个餐桌，被店主这个老板制止
11: 啊。
3: 这个制止几次，男子就觉得说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们家小狗？
11: 那是你们家狗，这不是大家的狗啊。
3: 非常生气
11: 啊，
3: 他很生气，他转头就离开了。
11: 哎呀，
3: 我的妈呀，你
11: 能理解？就养宠人士对自己的宠物视如己出，哎，啊，但是。但是那毕竟是你跟宠物之间的事儿，
3: 对，
11: 不代表整个社会都得帮着你去宠你们家的宠物。
3: 你外出就餐是在公共场合，不光你一个人来吃饭呢。
11: 社会接纳包容，但是社会也有咱们自己社会的一个行为的一个准则和一个尺度底线。
3: 是
11: 啊，
3: 虽然咱们
11: 养宠人士，你真的要是到了餐厅确实也是宠物友好，我们也是按照文明养宠的规则来，对吧？拴绳控制在自己脚边啊，能不叫的尽量不叫啊。最好的办法就是像这样的公共场所我们还是少带宠物去，人家去了，你以为你们家狗乐意去那儿啊？
3: 嗯，
11: 光瞅着那些大餐他也吃不着几口。
3: 这个老板就回应说，虽然我损失了一单生意，但我一点都不后悔。
11: 嗯，
3: 我少赚了一单，多保了一桌人的胃口啊，对吧？你这波是不亏的，毕竟有些客人走了饭才吃得香。来吧，这个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呢是挨着的，不少上班族呢通过这个调休请年假的方式来实现这个请三休十三，来一场长途旅行。
11: 确实有这样的这种方式啊，当然也看各个公司单位之间的规定。比如说有的公司你确实离岗时间太久影响工作，那可能就会跟员工商量啊，咱们这三天的话能不能不请啊。有的公司的话呢，看大家的不同的情况吧。
3: 你像9月24号呢，这天可以用调休。9月28号到30号这三天用3天年假。其余的时间其实都是周末和法定节假日。
11: 哎，
3: 北京呢就有一个风先生
11: 啊，
3: 他就用这种方式呢，他拼出了14天的假期。
11: 哎，
3: 你知道人准备去哪儿吗？
11: 14天去哪儿都够了呀，这现在这地球村就这么小，交通工具这么发达，你上月球差点事儿啊。
3: 他计划去3个欧洲国家旅行。
11: 哦，够够够够够。
3: 他的目的地呢是塞尔维亚、波黑和黑山这三个，巴尔干半岛的国家。
11: 你听着挺远是吧？
3: 对，
11: 这仨地儿隔起来的话，也就是合肥到蚌埠再到淮北。
3: 啊，
11: 可能还超了一点。
3: 关键他拼了假之后，他也就用了3天的年假
11: 啊，
3: 整个行程变得从容多了，
11: 非常惬意。
3: 对，然后他是自那种特种兵式的旅游，偏高强度的打卡，但也并非走马观花。有些景点啊，像这个诺维萨德河畔，会留出足够的时间慢慢逛，喝杯咖啡。他自己算了笔账，往返机票呢是15000。住宿方面呢，贝尔格莱德呢3天是3500块住宿，
11: 欧元呢？应该是欧元，
3: 是吗？
11: 啊，这要人民币的话，他估计就没住。
3: 他说黑山会贵点啊，800多块钱，波黑呢是500到600，当地的公共交通是全免费的，整体的预算他会控制在20000元左右
11: 啊。
3: 调休加年假，再叠上周末，这抠出来14天，真的是。很幸福啊。
11: 这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旅游方式，他呢是用最少的成本去走最远的距离，去看最远的世界，拓宽一下自己的眼界嘛。因为很多这地球上的各个地方我们都只能用想象或者是用音视频的这种视频的画面去观赏，真正走近的时候你才知道地球的距离在哪里。
3: 是的，这个假期如大家准备去哪里玩，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当中来聊聊哦。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有人向我表白，我该怎么拒绝才能够把伤害降到最低呢？
2: 哎呀，这个太简单了，你就说，哎呀，我得回去征求一下我老公的意见呗。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什么是嘻哈搜获？
1: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2: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1: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2: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1: 嘻哈搜获，
2: 爱生活，
1: 爱嘻哈。
6: 5: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获，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7: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经理啊。
6: 来，王经理上货。
7: 这个我刚才啊打开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嘻哈搜获的这个小程序，11，咱们现在
6: 手痒了，忍不住了。
7: 先领券。
6: 哎，领券一定要啊。
7: 400满400减20，满700减50，满1000减80。
6: 所以
7: 先领券。
6: 所以呢，您在下单的时候一定多看看有没有其他需要的东西，
7: 嗯，
6: 凑到一块儿的话会更划算。
7: 是的，我们在刚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说了这个199植村秀的450毫升的这个卸妆油非常非常的火爆，当然如果还能抢得到的话，如果说你凑
6: 可以去搂眼，可以去
7: 搂眼，你凑个两瓶，然后你再凑个几块钱的东西，你还可以每一瓶再减10块钱，
6: 哎，
7: 对吧？所以我们还给大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6: 要不然王经理 呢就多才多艺，还会过日子。
7: 那该省省
6: 能掐会
7: 算，该花花，对吧？除了这个之外呢，像
6: 今天还有199的东西。
7: 今天还有
6: 199
7: 的
6: 东
7: 西
6: 啊，而且很夸张，确实夸张，
7: 非常夸张。大家都知道雅诗兰黛的这个白金养肤系列的粉底液非常非常好用。
6: 有没有想要的？想要的在。你们在空气中画个一给我看一下。
7: 太夸张了，我的妈呀。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白金粉底液，之前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非常

0: 火，因为它是养肤型的，就是它在给我们肌肤就是创造无瑕底妆的过程中，还同时添加了养肤成分，上妆的时候也在照顾到皮肤，所以你哪怕是带妆一整天，卸完妆皮肤还是软软的，透着自然的那种好气色，非常非常非常，而且是流动的奶霜质地，推开非常丝滑，上脸呢也很好铺开，不会卡粉结块。
1: 哎，这个到了白金的系列的话就知道了，雅诗兰黛白金系列是它高端系列，这个粉底30毫升，容量也是不小的， ECU 2CU 两个色号可以选择，回头再说一下这个色号怎么选。
0: 嗯，
1: 今天福利价就是199，
0: 夸张
1: 啊！这个可能很多女生一直盯了很久的，说要不要买要不要买，如果你一直看了很久的话没有下决心，今天就是下决心的时候，199带回家，拿到手之后就知道嘻哈搜货是怎么给各位安排的了，就是一个字儿香啊。说一下色号，两个色号，2CU 是暖调自然色，它就适合什么呢，就是正常肤色，黄调肤色嘛。1CU 的话是冷调白皙色。如果说身边朋友没有天天把你怎么这么白挂在嘴边，我们就选那个 2CU 就行了。有些朋友他真的是天生很白，但是呢亚洲人少数啊，才会有这种冷白皮，您就选 1CU就比较合适。要不要两个都买呢？这个没啥必要。
0: 今天这个价格，
1: 这没啥必要。
0: 不是，你听我说，你一个直男，你不会化妆。
1: 我这确实，我自个动手就上个隔离。
0: 你可以这样，就是 ECO， 就是先用这种白皙色，你可以先把通就整个脸先通体的打一遍薄薄的粉底，打完底之后，你用 2CO 去局部勾勒一下你面部的轮廓，它就相当于两个色号的粉底液融合在一块儿，就非常非常非常好，有一些自然的那种过渡。或者说你平时你可以用 2CO 打底，然后用 ECO 着重的去提亮你的 T 区、你的脸颊区、你的这个下巴还有中轴线那里，你就可以做一个提亮用，因为它是同一个品牌的两款不同的颜色，所以它融合起来非常非常好，完全不会有那种错层的感觉。199，朋友们
1: 还能这么玩儿？
0: 还犹豫什么？
1: 行吧，不管怎么样，反正今天每瓶199，也没有其他赠品了，因为这个价格已经探底了。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弹出的链接呢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下单之后您可以记得找我们的客服去领取一下200元的券包啊，当然了我们今天首页上的这个国庆出行的券包呢也可以领，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的是88.88的现金红包。
0: 大家可以去凑啊，买一瓶粉底液，然后买一瓶卸妆油，再凑点几块钱东西，或者是买个粉底液，或者是买一个那个娇韵诗两瓶的那个这个精华，
1: 精粹
0: 精华才300多块钱，你凑一凑，你就能用那个700减50的券，
1: 哎，
0: 买的多省的多，
1: 反正都要用啊，干脆就一次性补齐。如果说咱们现在家里头存货还比较多，那就没关系，我们就缺自己缺的东西买就行了。
0: 嗯，
1: 好了，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弹出的链接，您就自个儿看去吧。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6: 世界上最遗憾的事情，莫过于你在我面前却不知道我爱你。
7: 你错了，世界上最遗憾的事情莫过于

0: 按揭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1: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八九五。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5: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一元抢十元充电券，古网易充电、玩小能充电、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名额有限，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4: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0: 我为什么这么帅？
9: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4: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1: 6:0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哈喽各位好，我是王柳柳，说得了，
11: 我们是嘻哈
6: 家
11: 族。
6: 这个点来聊聊，真的是饿了，
11: 有点饿了，
6: 嗯，想吃肉。
11: 嘻哈饭点给各位来安排个牛排怎么样？
6: 哎呀，牛排真的是，但其实我
11: 馋的时候啊，对吧？你想到牛肉这东西，你就觉得又香又环保啊，
6: 就是它又香又有油脂，然后煎的好的话呢，还嫩得出水。
11: 西餐里头我最能接受的就是牛排，我觉得这个东西呢，跟咱们这个中式的烧烤是特别贴近的，饿的时候也能打出饱嗝来，可见为了节目效果是付出了多少。
6: 不是我啊，你听出来了？
11: 这不是你，应该也不是我。咱这好好的一个广播节目变鬼故事了。来，今天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就家里头啊，如果说有些朋友对自己有点自信，说我就直接买原切啊，不就是看电视里头视频里头那样左一面右一面噼里啪啦就好了吗？煎完之后发现，要么太生，要么太老，处理不好火候。跟各位说一下啊，煎牛排其实真的很简单，但是你一定要煎对了。想让牛排嫩滑多汁，儿子吃了之后直拍巴掌说，哎呀，爸爸干得真漂亮啊，妈妈你真厉害。关键得做好什么呢？回温擦干，高温快煎，出锅醒肉，这三步。
6: 妈呀，怎么感觉像现在上课一样，好专业啊。
11: 就这三步，然后再稍微的细说一点啊，什么叫做回温擦干。首先冷冻牛排提前你要放到冷藏室慢慢的解冻，千万不要是拿水解冻啊，也不要去拿那个什么温水解冻。煎之前的一两个小时你取出来放到室温下，让肉恢复到不冰手的状态，你这样下锅之后里外熟度会更加的均匀。这能听明白吧？
6: 嗯。
11: 冷藏室里头你冷藏，那么一接触到锅的这个热度的时候，其实它中间还是比较冷的，
6: 嗯，
11: 所以它受热的话就会没有办法像这个就受热不均匀，它熟的就不是那个一个过渡的方式了，容易外面煎老了里头还没熟，所以放到常温。第二，彻底擦干，用厨房纸把牛排两面的血水一定要吸干，表面没有水光再下锅，不然的话你下锅就会发现很滋辣的油乱蹦。为什么？
6: 是的，
11: 水分多了，水分一多会变成煮肉了，就煎不出那个焦脆外壳了。第三，简单调味，只撒粗海盐、现磨胡椒就行了，啊，别想着什么我在腌呀什么的，没必要。好肉不用盐，盐让肉入味，黑胡椒提香，够了。而且是煎之前再撒，你避免过早的腌制导致水分的流失。煎好了之后放出来，放一会儿，放一会儿再切。
6: 你这个讲的是，就是煎的这个技巧。

0: 这是其中一点。
1: 掌握的话，你就随便买圆切起，就去煎就行了。
0: 但是
1: 不要迷迭香，也别整那黄油啥的，没必要。
0: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你这个肉得好啊。
1: 你要买不着好肉，
0: 对吧？
1: 或者说，你说我煎完之后，还是我想弄个什么黑椒酱，我喜欢吃调这个酱料的，那你就安排这个大西地牛排组合10片装。这个是能够让你吃到每一片西餐厅可能100-200-300你才能买到的牛排。
0: 对，它是不同的部位，然后呢，就是你如果不会挑的话，或者是你也不会调味儿，你就是想饿的时候垫么两口，或者是这个减脂期健身的朋友，你就可以选我们这个10个呢，就是黑椒牛排3片，每片100克；云起黑椒牛排5片，每片80克；还有亚纳索整切菲力牛排2片，每片100克，总共900克，将近2斤肉。而且我们今天拍下的还送黑椒酱160克一包，刀叉一副，意面100克2袋，还送鸡块250克，全套下来
1: 109直接带走，
0: 太夸张了。
1: 因为2斤这样的牛排肉的成本应该是在70块钱左右，因为它有这个就是牛排嘛，菲力是比较贵的，它的牛排的话呢，已经是有3片、8片了，再加2片菲力，这个成本就在这儿了。赠品的话呢，却看着挺多，其实赠品倒是很便宜。整个下来的话，这个成本就在这里，低于这个价格再低一点，你说这个能不能卖70？其实我就不会买了，其实我真的不会买了，因为它对于牛肉的成本来说就已经不太够了。
0: 对呀，还有物流运输啊、品牌效应等等这些。
1: 哎，
0: 而且市面上你知道有一些便宜的牛排，我真的不建议大家买，因为你根本就吃不出来是不是碎肉拼接压出来的。
1: 这个大家在买牛排的时候，你看一下包装，如果连包装都没有的话，小心啊！除非你是在肉铺直接切的，看一下包装，100%原肉整切，这才是正儿八经的原切牛排。大西地这一批的话，就是100%的原肉整切，一整块牛肉上直接切下来的，不拼接不合成，没有物理滚揉啊，不，有这个物理滚揉和低温排酸啊，这个是这个牛肉切完之后的必须的过程，然后手工剔筋去膜，然后呢它会有一个腌制入味，这样你做出来牛排的话，既有这个原切的纹理口感，你又省去了自己腌的这个麻烦。
0: 对，如果大家平时啊，这个买这个牛排，一煎就散，然后呢满锅白沫，那就说明你真的没有买对。你试一试，我们这个价格其实性价比很高，
1: 性价比很高的。
0: 对，
1: 年轻牛
0: 排10片，然后我们还有个别赠品什么的，那都不重要。10片加一起109，直接给大家包邮到家，而且你领完券，我们还有满400减20那个券，去商城里头领一下
1: 啊，
0: 很划算，很划算。你配个卸妆油一起，或者凑个什么，这个
1: 牛排跟卸妆油也能配了。
0: 对呀、和或者是、
1: 啊、
0: 那个雅诗兰黛白金的这个粉底液、对吧？你晚下班了不想折腾，你煎2块牛排配个蔬菜，你也不长胖，营养也搞定了。周末想给家人来点仪式感，摆个小蜡烛，在家就是西餐厅。所以今天如果想给冰箱囤上一批好牛排，这个组合必引入10片牛排加意面加鸡块加黑椒酱加刀叉，全套109元。
1: 109啊，这价格不贵了。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就可以了。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5: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有音乐，更青春。

0: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5: ready？6: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顺柳，我们是
5: 嘻哈家族。
6: 今天来聊一聊你是不是一个旅游的人？能不能一眼就能看出来？
5: 这火眼金睛啊！啊，我是天天背着个双肩包，手里还拄着一个登山杖，是吧？
6: 它其实就可以归纳为，就是你作为一个很会旅游的人，从哪里能看得出来，或者是一些旅行的小 tips，
5: 来看看啊。
6: 嗯，会不会旅行一眼就能看得出来，来看看啊。有些人分享了一些提升旅行体验感的小 tips 啊，有人说每到一个新的地点，花10分钟拍摄4张基础视角全景细节特写，带人物的场景照以及自己的背影或局部入镜，回来之后拼接成组图，故事感更强，而且不会影响旅行节奏。
5: 啊，这是在构图方面给了指导，就是你回来发的这个什么4宫格、9宫格的话，得讲究啊。
6: 嗯，
5: 得让我们这些观众诚心诚意的点赞呢。
6: 大全景也有，细节也有，人物也有，哎，什么都有。
5: 最重要的是以后留给自己的这一套回忆，不用看着那个照片在琢磨我这在哪儿拍的来着。美颜尚可，但是确实看不出来在哪儿了。
6: 对，而且现在大家发朋友圈啊，就会发现其实已经不再追求这个人好不好看了，更重要的是一种感觉，一种
5: 氛围。那你是好看你才这么说呀，大部分还是希望自己好看的。
6: 就是可能就是人没那么重要了，就比如说在取景上，在你现所在的氛围里，你在这个地方产生了有没有一些小故事？
5: 那您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啊！更多的女生出去旅游
6: 是吧？
5: 她就是为了在这个地方出一张人生照片。这张照片出来了，今天旅游值了；这张照片没出来，我们哪儿也不去了。
6: 哎，那我就特别想诚心诚意的发问一下
5: 啊，
6: 就当你在刷到一些别人发的旅行照片的时候，比如说有个9宫格，
5: 嗯，
6: 可能有7张都是这个很好看的这个照片
5: 啊，
6: 就是他本人很好看的照片，你会觉得这个人很自恋。

0: 吗？
1: 没有啊，才七张啊。
0: 哦，才七张。
1: 他至少留了一张告诉你这是哪儿啊。
0: 哦，这样子是吧？
1: 这已经很对得起我们，对吧？花时间阅览了。
0: 我每一次发的时候，我都会想，哎，
1: 合不合适是吧？千万别想那么多。
0: 那我不就发？
1: 那是你的朋友圈，
0: 就纯发啊，无所谓。
1: 对呀。
0: 哦，不
1: 你发的时候，你除非说是你可能你怕，对吧？影响大家心情了，恶心大家了。
0: 那倒不至于。
1: 对，
0: 就是让会不会，我就担心会不会让别人觉得这人怎么那么自恋？九张有七张都是自己。
1: 一点没有，你这才七张。
0: 哦，有那种九张。
1: 你再刷刷你身边闺蜜。
0: 哦。
1: 去旅行发了38张照片，愣不知道在哪儿。
0: 哎，还有那种就是。他可能拍很多张照片，然后会把不同角度的人像然后拼在一张照片里，比如说其实他发了9宫格，但是每张照片是4张照片拼的，
1: 那不是说得很明白了吗？
0: 对，
1: 他出片能力很强。
0: 是的
1: 啊，
0: 妈呀，每一张都是功夫活。
1: 这位说带旧的内衣裤啊，带睡衣啊，都用旧的，这样的话呢，你万一要是实在是觉得行李太累赘的话，这些旧的也扔了也不心疼。
0: 对，这个非常非常好。
1: 出去玩嘛，对吧？咱这个内衣裤什么的也没，你就是穿你最破的那一身啊，走的时候你就想着我就把它直接就扔了，可以啊，合适啊，正好给了自己一个换这个新内衣的一个决心。
0: 对，而且你行李越来越轻，然后你去每个地方你也会买东西，一边走一边扔，一边买一边填，哎，刚刚好
1: 啊，
0: 对吧？
1: 另外呢，如果是带娃的话，建议呢还是住好一点的酒店，价位高一点的，档次好一点的。
0: 是的，
1: 因为高端的酒店的话，它的卫生和服务都会比较的好一些，尤其是卫生条件，这个对小朋友的这个身体来说是好的，而且他能睡得更舒服。
0: 这个朋友他说。提前将拍照姿势和短视频模板存至文件传输助手或备忘录，避免收藏夹杂乱难寻找。出发前练几个简单的动作，现场拍摄完成度更高。您这是、
1: 为了出片，
0: 纯出片啊！
1: 帽子墨镜，说帽子墨镜，全身要有一两处亮色的穿搭，别整得太暗。出去玩对吧？让自己心情明媚，我们就找点什么鲜艳的颜色。能自驾的地方自驾，到了目的地你可以打车也可以骑个共享单车，特别是带娃的。这样一方面的话呢，你有很多的行李你不需要有搬运之苦。另外你买了一些东西的话呢，你随时都能放在车上。
0: 对，
1: 因为车它不光是个交通工具，它是你旅行的时候一个最棒的载具。你到了城市不熟悉对吧，或者说你到了一些景点停车太困难，你可以打车，是个办法啊。好，今天我们说的是如何一眼看出你会不会旅游，也就是让大家分享你的旅游的这些个叫做高阶技能。
0: 对，或者有些旅行当中你必带的一些东西，也可以发到公众平台当中，让我们来种草一下啊！安徽音乐广播。
2: 感谢你的赐予我的空欢喜，我总是很想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6: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7: 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6: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9: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十万个为什么？
4: 十万个为什么？
3: 啊。哦，这儿还有一款，这不是有一个大事儿没跟大家说呢？
4: 对呀、啊，你在这个十一的最后一天。
3: 为什么我们要跟大家说这件事儿呢？因为我们特别希望你能参与。因你赴星光，逐梦新一站，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暨2026年合肥新站高新区第九届大学生歌手大赛总决赛即将燃情开唱。
4: 妈呀，就在10月2号，朋友们啊，
3: 后天呢、啊、后天
4: 20强
3: 选手蓄势待发，只等舞台亮起，一展青春锋芒。即日起，咱们微信关注合肥新站区微信公众号，也就是搜索合肥新站区，私信小编有机会领取决赛门票。10月2号来少泉体育中心听大学生自己的群星演唱会，我们现场见。
4: 妈呀，先给这个祖国母亲过生日，然后呢到这个
3: 咱们再一起欢欢乐乐的去感受一下这种演唱会
4: 的
3: 海洋。
4: 是的，
3: 这已经不再是比赛了，这哪是决赛，这就是一个演唱会啊。
4: 如果我是这个参赛选手的话，我一定会觉得这是我此生最幸福的时刻。
3: 哎，当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你能拥有这么一个舞台去展示自己，确实很难得。
4: 天哪，少
3: 泉湖，我大学的时候对吧，最多也就是对着全班啊，同学们，我们今天开元旦联欢会了，撑死了100号观众吧。
4: 嗯，
3: 你这还得了啊，这现场坐满的话万把人呢。
4: 你可是跟明星在同一个场馆里开演唱会耶。
3: 说王力宏上次也就在我那比赛那地儿啊开过一演唱会。
4: 对啊、嗯、
3: 我当时我开完了之后第二天王力宏就来开了。哎，好像还真是，这国庆的时候好像是有个王力宏的演唱会。
4: 王力宏是在这个少泉湖吗？我在少泉湖看了王心凌和李宗盛
3: 啊。
4: 嗯，
3: 你看看我们也算是同台演出过。
4: 对呀、啊、同台演出过啊，
3: 咱俩就别在那儿羡慕了啊。
4: 好了，这个观众
3: 你参加了吗？没有是吧？我也淘汰了。我只要年龄淘汰了。
4: 我
3: 又不肯承认年龄淘汰，又不肯承认技不如人，你说你这
4: 我想倒是想，大家可以关注合肥新站区的微信公众号啊、嗯、私信小编就有机会领取现场的门票。10月2号，如果你有空的话啊，来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问关注一下。就是这个问题呢，其实看到了，就是为什么牛啊，
3: 嗯，
4: 牛这个东西就大家都会觉得它比吃猪肉好。猪是杂食动物、
3: 啊、
4: 牛它是只吃草，
3: 草食动物。
4: 对，它吃着草，它为什么一身腱子肉呢？
3: 你这话说的，
4: 对吧？他光吃草，他就能长出腱子肉，长出一身肌肉，他还能产奶。
3: 真的？
4: 哎，为什么呢？为什么？
3: 突然觉得他怎么那么伟大呀？
4: 对呀，
3: 不知道啊。
4: 那你说说，我们人，我们光吃沙拉蔬菜，我们能不能？
3: 我不但
4: 长得全是肌
3: 肉，我还得瘦。
4: 对啊，过几天你就真的光吃沙拉蔬菜，你真的是扛不住的。
3: 人吃草，你别说草了，你就吃光吃蔬菜不行，扛不住。为什么呀？哎，牛是那，因为它吃的足够多。
4: 啊，你就说草吃的够多
3: 啊？
4: 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个吃的草吃的比较少呗？
3: 对啊，你像咱们这个胃跟牛胃比起来，对吧？你吃过毛肚吗？那一大片一大片的，咱的胃没那么炖，没那么大。牛的胃它占身体的比例比较大，所以它吃的草料比较多，它积少成多，它养分它再少的话，它积少成多它够了，能得分吗？
4: 不单单不是这个量的问题，
3: 跟量没关系。
4: 嗯，
3: 那他偷吃了什么？
4: 是因为他的肚子里头啊有一个微生物外包工厂。
3: 这啥意思呢？
4: 简单的来说，就是牛喂草给肚子里的微生物
3: 啊，
4: 就是他肚子里面养了一群微生物。
3: 我们知道我们的肠道里头也是有这个益生菌的啊，菌群。
4: 然后呢，微生物吃了草之后，再把增殖出来的微生物吃掉，完成从草到蛋白质的转化。
3: 啊，他先养微生物。
4: 对。
3: 养了微生物之后再消化那些微生物。
4: 对，所以人、
3: 啊、这 微生物就转化成这个生命体蛋白质了。
4: 所以我们人类，我们没有像这样的一个微生物的这个外包转换工厂，我们只有一个简单的这个胃纤维和纤维素进了肚子，就是这个草进入我们人体，然后呢、就是、
3: 我们就直接吸收了，
4: 就是走个过场嘛，变成膳食纤维之后再排出去、
3: 啊、明白了。
4: 所以草里面的能量和蛋白我们人类是拿不到的。
3: 能啊、牛包那就包括羊啊，包括所有的食草动物，其实它们都是有这种外挂的微生物的。
4: 对，所以你看我们啃这个沙拉、
3: 啊、
4: 我们只能摄入少量维生素，就会导致我们蛋白质热量严重不够，所以你就会吃草会饿到发昏、
3: 嗯、
4: 是很正常的。所以该吃肉吃肉，该吃蛋吃蛋，我们可无法没办法跟牛的消化系统我们比不过的。
3: 所以各位减肥的朋友啊，也不能光吃什么水果呀、蔬菜啊，就管了啊、咱们均衡一点。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你说为什么每次我唱歌的时候你都要到阳台上去呢？
2: 亲爱的，我只是想让大家都知道，不是因为我在打你你才发出那样的声音的。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大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6: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说的柳。
5: 我们是
6: 嘻哈家族，来聊聊那些你是不是一个会旅游的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5: 啊，就给我们传授点经验啊。说点这个厉害的本，或者你压箱底的这个本事。我看看。
6: 这个
5: 出门带地图，这是
6: 以备不时之需，是不是？
5: 这是高手。带地图的他要去的是手机信号不好的地方，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哎呀，你看我怎么哽咽了呢？注意安全。什么野山呐、野岭啊、野道啊，能不走咱就别走。
6: 像这样的新闻
5: 不允许去的地方，千万别去。
6: 我们也听过不少啊，就千万不要因为出去玩儿。想冒过险什么的，因小失大啊！
5: 别啊，千万别！
6: 这位朋友说，巧妙的利用当地点外卖，就是缺啥少啥，别着急买，打开外卖软件，像一次性内裤、床单、洗衣液、零食、水果，甚至药品，甚至是衣服，都能直接接到酒店里去。对，我想起来我一个朋友，他就是出门的时候呢，不管去哪儿都随身拎一个小包包。然后呢，你会觉得他好像就是这个城市里生活的人。然后所有的洗漱用品他全部点那个小样，点到他今天晚上要住的酒店里。他要穿的衣服怎么办呢？他正好反正也要出去玩，他就逛商场，然后就买完了之后呢就穿到不想穿的时候，他就叫一个那个上门取件的干洗，对，干洗地址直接填到自己家，就可以一边买一边穿新衣服，洗完了之后直接寄回家。
5: 非常巧妙的利用这个现代社会的便利啊！
6: 是的，
5: 不给自己旅行添麻烦。咱们现在旅行啊，大部分的朋友还是因为从传统的旅行过来的，没有改变这种旅行的意识，讲究四个字儿：穷家富路。那大包小包塞的，就恨不得把所有想象到要用的东西全部都装进去。等你回来的时候，发现箱子有一半几乎都没动过，但是你实打实的真累啊。
6: 是的。
5: 所以轻装简从啊、能买的在当地买，节约自己的这个行李的空间啊、能这个轻松点就轻松点。这位朋友倒是说了一个，能不换酒店尽量别换酒店
6: 啊。
5: 我就记得。10年前10几年前流行一种玩的方式，去马尔代夫很多的岛屿啊，有一种玩法叫跳岛，你知道吗？什么叫跳岛？就是我今天一个岛，明天一个岛，后天一个岛，我感受不同的岛屿，我感受不同的酒店，听起来感觉不错，7天
6: 好像哪儿都去了，
5: 体验了很多。结果发现7天里面4天半是在拆行李收行李，拆行李收行李。
6: 是的，能不换就尽量不换，它会提升。
5: 跳了7个酒店，丢了6个充电器，
6: 真的会提升很多你的这个旅行体验。还有我跟这是一看是个小女生，小茉莉，她说，就是你出去玩，咱尽量保证体力，保证睡眠。女生，你就涂个防晒就可以了，你不用化大全妆。你想要出片怎么办？戴个墨镜。
5: 啊，挺好的。
6: 哎，你省了化妆的时间，省了卸妆的时间，
5: 非叫那汁儿干嘛？你说我就不戴墨镜，我就得出一张绝世好片。你戴个墨镜，大家也都能认出是
6: 你。化不化妆，你不都能 P 吗？
5: 啊，
6: 对不对？
5: 说的也是啊，
6: 对吧？
5: 咱后期也挺强啊。别说 P， 我们这叫后期。
6: 我们叫还原美貌。
5: 这位说，除非是景点，赶景点必须。旅游的话尽量让自己睡到自然醒。
6: 哎，这个也很重要。
5: 父母辈啊不行。
6: 哎，对不起。
5: 出去旅游的话甚至觉得睡觉都是一种浪费。
6: 要值回票价。
5: 我已经出来了，而且我花了钱出来了。我的每一分钟都应该在路上，在风景中，在旅游中，在行动中。他忘了我们出来玩的本质是什么。 是不是放松啊？
6: 是体验，是过程。
5: 你七天下来之后，回来上班的时候发现，已经电量1%了，不划算。
6: 但是爸妈的旅行体验就俩字儿，就是回本，对吧？你让他们感受这些，这在景区里渴的不行不行不行的了，就不就不
5: 到了酒店的时候，我喝到那瓶水，这瓶水的价值翻倍。你得体谅老年人，我觉得能体谅，但是尽量的和老年人去多沟通，让他们就是哪怕你强迫着他们感受一次所谓的有点奢侈的旅游，其实这个由奢入俭是很难的。把他抬上去之后，他下次玩他也知道怎么舒服了，但是你得引导。
6: 所以就是我再给大家这个出去玩的朋友们就提一点，就是千万不要给自己必须当天晚上发朋友圈的压力。
5: 啊，
6: 你可以
5: 没关系，
6: 你可以回去路上或者是周末，你慢慢的挑图，慢慢的修图，然后你还可以再回味一波。如果你真的是行程又很满又很累的情况下还要修图，想朋友圈真的是很折磨的事情
5: 啊。后期的事情交给后期来做。
6: 是的
5: 啊，当然最好了就是你身边的这个伙伴啊，男朋友老公，他既是一个优秀的摄影又是一个优秀的后期，把他培养好了你还用得着操心吗？把今天给我拍的照片啊修好了之后，文案想好了给我审一遍，过审的话呢你就发给我啊，我自己发朋友圈。
6: 在实在不行还有一个，就是在各大景区里其实都有那种拿着 iPad 的帮你拍照帮你修图的人，你去跟他砍好价格，基本上20块钱一张，给你到点给你修好，然后你直接发。
5: 我教大家一个，就这种旅拍跟拍啊，因为他拍的景别几乎都是一样的，你们知道就是拿自己的一张照片就可以 AI P 图了吗？你把它模板下下来，然后 P 成自个儿，整套过程
6: 看不出来是吗？
5: 10分钟左右吧。

0: 哎，我听你这话是有点心动啊。
1: 我问一下，
0: 这个国庆，我跟你说，你学会这门手艺，你待在家里头，你能游览20个城市。
1: 我还可以出国，说不定我还得上月球。
0: 月球确实
1: 有点假了，
0: 毕竟上去的人就那么点儿。
1: 好，不管怎么样，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11长假当中呢，能够有开开心心的一个旅途啦。
0: 好的，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祝大家国庆节愉快，我们节后见了，拜拜。
1: 我是王柳，拜拜。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2: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假期出行有福利，携程、同城微信支付随机立减至高50元，将省内高速服务区、餐饮购物券多重出行优惠，尽在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3: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3: 为爱大声说。
4: 八九五，
3: 公益主张。
5: 啊，有病毒和细菌怎么办？
6: 我来啦！我是口罩，让我罩着你。
7: 今为保障您的健康和安全，请全程佩戴口罩。
6: 防护失效，你戴口罩了吗？
8: 戴了，这不在手腕上系着呢吗？
9: 戴了，我的在下巴底下呢。
10: 我也戴了，放在裤兜里了。
11: 我太难了。
6: 如此戴口罩，我可罩不住你。口罩随身携带没有用，正确佩戴才有效。
12: 记住，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人多的地方要一直佩戴。
6: 正确佩戴，科学防护，让我罩着你。记得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哟。
2: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1993年，新白娘子传奇的播出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吸引了无数观众的关注。从60后到90后的广泛年龄层都曾是这部电视剧的忠实观众。

凭借这首歌原唱高胜美迎来了事业的巅峰。其实早在这之前啊，他就已经因为独特的声音而深受琼瑶的喜爱，几乎每部琼瑶电视剧中都能听到他的歌声，他也被称作是琼瑶的御用演唱人。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这里是 FM
3: 89.5，
4: 安徽 Music Radio，
2: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他的歌声柔美婉转，就好像黄莺鸣鼓，激情高亢，就好像春燕入云，他就是高胜美。青青河边草，千年等一回，这些很多的影视金曲都是他的代表作品。

0: 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带着女儿黑小米逛商场，黑小米指着海贼王的海报问阿小木：
2: 爸比，这个是什么啊？
3: 啊，我来看看啊。哦，这个人啊是个海贼，他叫王路飞。
1: 那个姓陆名飞的海贼王听到这里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有音乐。
7: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很多人认为高胜美本来拥有很好的事业前景，是她自己没有规划好人生路线，以至于错过了很多机会。不过她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知足佛系的女孩，只要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她就能过得安然自在。

0: 做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4: 老公，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5: 您说。
4: 你嫌我丑不？
5: 不嫌啊。
6: 在医院的病床上，阿小木撕心裂肺地喊着：
5: 老婆，我终于知道正确的答案了，宝贝儿一点都不丑。
7: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8: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8: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9: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0: 我是土生土长的教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8: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9: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11: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12: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如今高盛美开了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每天分享自己的日常，再次回望自己的巅峰时期，不知高盛美心中是否有遗憾呢？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3: 哎呦，我女朋友对我可好了。
4: 哦，真的吗？她都是怎么对你好的呢？
3: 哎呦，每次吃橘子啊，她都把第一半给我吃，然后她在旁边就看着我的表情。然后就决定这剩下的呢是继续给我还是自己吃。
5: 哎呦酸呐、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助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9: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金曲大本营。
10: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0: 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
2: 八九五，
1: 公益主张。
3: 欢迎光临。
4: 妈妈，你看，花花又在吃竹子了。
5: 是呀，竹子就是用来给大熊猫吃的呀。
6: 不对吧？
4: 我们家的筷子、板凳，还有我吹的笛子。都是竹子做的呀。
7: 小朋友说的特别对，竹子可不仅仅是我的食物哦，它是大自然赋予你们人类的宝贵财富。它出现在你们的生活中已经有9500多年的历史了。听说目前你们又在积极探索竹子的新型用处，希望以此替代更多一次性塑料制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小朋友，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让竹子的绿色、天然、环保成为我们生活的共同选择，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以竹代塑，让生活回归自然。
8: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少没那么简单。从2009年一推出就火遍全国，带着烟火气的音符也深深扣动每个人的心弦。它就来自于一位声音充满磁性的女歌手黄小琥。

0: 叫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时隔二十多年，黄小琥又火了一次。这个从1990年就被歌迷追捧的灵魂歌手，一直被贴着"歌红人不红"的标签。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5: ，Wonderful，
4: 有音乐更青春。
6: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凭借动人的嗓音、别致的唱腔以及充沛的情感，这张旭瑞八年的音乐作品得到了空前的认可。黄小琥淡淡地说，但那些真正落到内心深处的历练，从没那么简单。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2008年，黄小琥进入华纳唱片，他向萧煌奇约歌，而萧煌奇就拿出了压箱底的旧作《没那么简单》。两个不简单的人却碰撞出惊人的效应，所在的专辑销量成绩喜人，黄小琥就像个历经沧桑的说书人，把自己的经历揉进歌中。

0: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人生从来就没有简单之说，当见识过生活的真面目之后，依然有勇气拥抱生活的黄小琥，让自己处在最喜悦的位置，爱己悦己，成为最好的自己。有彪悍的事业，有掌控自如的情感，一个人红酒配咖啡，幸福的让人着迷。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走，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0: 的生命财产安全。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您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陈月的留言。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孤星，连在一起才有了宇宙苍穹。宇宙这么大，我们还会遇见。听到的这首特别有爱的歌，来自于歌手 Martin Harkin， Can't Take My Eyes Off。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京时间零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

0: 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艺。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爱你。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征服了我。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

0: 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1元抢10元充电券，古网易充电、观小能充电、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名额有限，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假期出行有福利，携程、同城微信支付随机立减至高50元，抢省内高速服务区、餐饮购物券多重出行优惠，尽在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和年轮一起唱，笨小孩。

小孩唱的从来不是愚钝，而是普通人一路跌跌撞撞的成长。年少时我们都像那个笨小孩，带着一腔热忱，莽撞无畏地奔赴前路，摔过跟头，受过挫败，也曾怀疑过坚持的意义。时光流转，后来的我们渐渐懂得，世上大多人都不是天赋耀眼的天才，所谓成长，不过就是每一个不放弃的笨小孩一路迎着风雨勇敢地往前走。

没有天生的光芒，只有不肯停下的脚步。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那些跌跌撞撞，那些默默坚守，终会在岁月里开出属于自己的花。

0: 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6: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7: 音乐为心情伴奏， Let's go！ 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即使你都还在。

0: 即使你都还在弄得悲哀化不开。
1: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武警贡酒，年份原浆，恭祝全国人民国庆快乐。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8: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6: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国庆假期在家，正好把护肤做扎实。SK2 神仙水330毫升大瓶装，带按压泵，福利价499元。质地清爽像精华水，拍在脸上吸收快，不黏腻不厚重，早晚都能用，帮助肌肤维持稳定状态，用下来皮肤细腻透亮，摸起来光滑柔软。按压泵方便，每次1-2泵就够全脸，假期湿敷也不心疼。499元到手330毫升，大容量用着省事儿，假期过完也不用操心化妆水的事儿。
6: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8: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9: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0: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提醒您关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2: 新能源车主双节出行福利，1元抢10元充电券，古网易充电、观小能充电、石化易电微信小程序均可使用，名额有限，快来徽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参与吧。
1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4: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5: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16: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17: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8: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4: 同学们说的真好， 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3: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